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好戏正在继续。
0: 盐城剑湖淮聚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专业组展演已圆满落幕，小戏骨们轮番献艺，昆曲、淮剧、西剧等多剧种精彩上演。
0: 5月16号至17号，业余组展演接棒登场，来自全省各地的戏曲小爱好者们将齐聚淮剧小镇舞台，展现戏曲传承的鲜活力量。
1: 5月31号还将迎来寿花典礼，共赴小梅花30周年荣耀时刻。
0: 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客户端，关注江苏文艺广播梨园漫步新媒体矩阵，即可全程观看直播，解锁评委专访、幕后花絮等更多内容。
1: 粉墨传经典，新苗绽芳华。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江苏选拔现场展演，持续精彩，敬请关注。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3: 珍儿糕、糖芋苗、桂花九娘、小元宵、乌饭团、小笼包、鸭血粉丝不能。

0: 面条。太阳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草给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早八点零四分，欢迎各位小罗号此刻通过 FM91.4M1053 江苏文艺台的电波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找到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在里头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有啥想听的歌，想送出的祝福，也记得在里头给我留言，我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

0: 是朱浩，未撇朱，朱元璋的朱浩是天上一个太阳，日天浩，朱浩，搜一下来，就在大蓝鲸客户端的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完之后会出现我的互动直播间的直播时段的，大家可以在里头聚集打卡的直播间，跟我互动交流。当然还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上找寻到跟我相关的短视频、短音频，好问、好时光、好月、山海，可以回听本期和往期节目，还可以找寻到跟我相关的其他的信息，比如说我录过的有声书一个一个人，还有什么姥姥语录等等等等。感谢各位免费订阅，直播结束之后啥时候听都可以哦，谢谢您的支持，多点赞，多收藏，多转发。除了大蓝鲸，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视频号小罗号，把号码的号换成朱号的日天号，关注一下，点赞点心，评论几句，转发到朋友圈或者您所在的亲朋好友群。感恩这一路有你作伴，感恩这一路有你支持了。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8，好言好语让我贴心为你送到。看似平常的生活片段当中啊，往往藏着最本真的美好。多一份对周遭的好奇，便多一双发现美好的眼睛。愿你我既心怀憧憬奔赴远方，也能满怀欣喜珍视当下，在平凡岁月里收获稳稳的幸福。加油，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全新的一天，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好好生活。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好问，跟各位来聚焦昨天没说清的事儿。昨天时间的关系，没有说的内容是关于茶的分类。你能一眼分清六大茶类吗？您平常生活当中爱喝什么样的茶？从绿茶到黑茶，它们的核心差异又在哪儿呢？我们回头一起在好问当中长知识。我平常爱喝普洱茶，爱喝乌龙茶，据说可以消肿。当然夏天偶尔是可以喝点绿茶，如果容易上火的朋友，好像是乌龙茶不要多喝，对吧？今天好时光跟各位聚焦的话题跟输赢有关，也许不争输赢，你就真正赢了，成为大赢家。好，接着我们一同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 天气预报，

春夏之交，天气格外任性啊！今明后三天呢，江苏大部地区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这风力加码。今天到后天16号星期六这几天的风力会在某些时段相对来说会变得很大，部分地区的阵风可能会达到6到7级。放眼未来的10天，全省平均温度跟常年同期值相比是偏高了2到3度。这两天沿江以北地区的气温相对很高，18号4天之后受到降水影响，全省最高温度将回落至30度以下。这会儿南京城户外体感温度在22度，预告今天南京多云转阴，部分地区可能有阵雨或雷雨，大家注意防范。白天最高温度30度左右，哎，高温降下来一点咯。明天周五南京多云，温度最低20度，最高30度。后天周末到星期六南京多云，温度最低20度，最高温度30度左右。关注完天气的变化，让我给你带去一片清凉吧。听，这是凤飞飞在为我们歌唱的啥歌啊？今天早上一出门就会感受到一丝丝的凉意，好像没有前几天一大早就有的那种闷热感。来，我们从夏天再回到春天待一段时间吧。

0: 推开窗，采一缕清新的阳光，照亮每一个新鲜的早上。背起行囊，嘴角上扬，快乐出发，相约好时光。
1: 早8:13，稍微凉快一点的话，我们继续相约好时光，边走边听，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值得关注的事儿，好吧？来将目光投向校园，关怀一下学生们，特别是成绩并没有那么好的孩子们。就在最近，湖南永州江永二中9年级组啊，给期中考试成绩退步超100分的十几名学生颁发了印有“退步快学生”字样的特殊奖状，还标注“特发此状以作惩戒”。这个事儿曝光之后，迅速就引发了网络热议，有不少网友认为此举有损学生自尊心，质疑教育方式不当。对此，校方承认做法不妥，称已经要求向学生发放退步快学生纸质奖状的9年级组进行收回，并且安排心理咨询师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进步发进步奖激励，退步发退步奖惩戒啊。看似奖惩分明没毛病，实则风马牛不相及。换而言之，前者无可厚非，后者纯属无厘头。本质上，这种反向操作不仅发挥不了激励成绩退步学生的作用，反而是对当事学生的羞辱和伤害，反作用的影响和危害可想而知。一方面，进步也好，退步也罢，都该正向激励，尤其是对后进生更应该如此。另一方面呢，所谓的退步学生本就承受了学习成绩下滑的压力，谁想自己的成绩下滑呀，不是吗？我们鼓励都来不及呢，反倒发牢石子的惩戒奖状，无异于往这些孩子们的伤口上撒盐，能发挥激励作用才怪呢。该鼓励不鼓励，不该惩戒反倒乐此不疲，显然就犯了教育大忌。要知道，考试成绩有起有伏，这是学生求学路上的常态，而初中阶段正值青春期，学生的身心发育波动很大，心态调整、学习方法、课堂状态甚至家庭环境

都可能导致一次考试成绩大幅下滑。学校的初衷或许可以理解，想以特殊的方式来刺激学生知耻而后勇，奋起而直追，但是好心未必能办好事儿。更需要明白，教育惩戒的关键在于纠错引导、警醒提点，而非当众羞辱、贬低人格。印制带有定性。

美珍，这会儿是在家里的什么位置听节目呢？在阳台上，在窗口，有没有打开窗户吹吹小风？和平哥、莫愁姐姐、朱翠华、胡阿姨、黑与白在思考、杨宪人，还有阿军、此今天年、罗胜琴、眺望的彼岸花，还有王国宇，早早早。此今天年说听相约好时光节目，盼着明天星期五可以在视频端看到耗子，每天都感受到美好。谢谢此今天年，还有九天的时间我们就将相见重逢。太

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红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晨光漫过窗棂，
3: 漫过窗棂，
0: 风裹着草木清香，
3: 草木清香，
0: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3: 相约好时光，
0: 满心都是，
3: 满心都是
0: 小欢喜。
4: 愿你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内心就充满着小欢喜，早8点到10点再跟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共度一段美妙的晨间时光。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工作、学习、生活，有没有出去走走逛逛？在我们身边也有一处又一处的好风景，而且有些地方原来收费，接下来不收费了，你得去看看，去瞧瞧。最近呢，历经近百年沧桑。

桑的江苏议事员。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出的祝福，记得告诉我，我也可以及时的为你插播。我们的口号就是全心全意为你服务。今天第一首歌是来自于那个，是不是第一首歌，就是刚刚我们播的那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国台湾的气象公主，对，气象歌手，因为他唱的好多的歌里头都会有一些跟天气有关的意象。那孟庭苇，你是否还记得当年他是什么模样，现在他是什么样子，最近有没有在一些短视频刷屏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他的身影出现。不管是今天我们听的老狼的《同桌的你》，还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都是那个年代超火的歌谣啊。我学生时代那会儿还是听磁带的那一会儿，听过他们的歌，反正买过他们的磁带，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有那个随身听，后来又会有那个 CD 机啊。你看岁月变迁，科技发展的是多么的迅猛，我们现在都是数字这个音乐，不用刻什么盘，就在你的手机里就能够点着听看。当年有没有点歌台里头的哪首歌的 MTV 让你印象深刻？也可以说一说那些年我们广播里是不是在点歌台里点过歌，在电视台的点歌台里点过 MTV， 点过哪首歌，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好吗？我记得我当年考上大学之后，是会有亲朋好友同学给我点过歌，但我这会儿怎么突然想不起来是什么歌了呢？反正上面都会有一段祝福词，祝福朱浩金榜题名，什么考入了南京师范大学。当年学生时代我真的还算是蛮辛苦的，蛮用力的，蛮用功的，如愿进入东方最美丽的校园南师大，工作学习生活，没想到在我毕业没几年又能够走进大学的校园，成为一名大学老师。特别是这个学期有幸又能够给大二的两个班级来上课，还是觉得内心挺美好的，因为每一次走进校园的话，我就感觉到我的心灵是被净化了一般。看着周边来去匆匆的同学们，有的在慢慢的行进，有的在赶时间赶着上课，有的在去食堂的路上，有的想要出那个学校的大门想要出去吃，或者是到市区去找朋友聚餐什么的。还有就是会看到好多同学在骑自行车，对，学校里头有那个共享单车。我们上学的时候哪有自行车可骑啊？那个时候只有校车。对，我们学校好大，那个时候在仙林上大学的话，它东西南北四个区，有的同学呢住的比较远，比如说住在北区，我们相应的一些时间节点要上课的话，校车是会几分钟几分钟的有发车。我们当时是上学的男生宿舍离得比较近，所以我们都几乎没坐过校车，除了我们要到随园去上课，会有固定的班车来接送我们。那我们班的女生住在东区北区的啊，他们就会坐校车来赶，比如说早上的8点钟八点半要上的那波课，他们经常会迟到，说校车挤不上，然后老师也都理解了。当年谁上课没有迟到过呀？当然我们要提倡大家要准时准点的上课，也不能早退。当年哪位老师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做老师的，有哪位同学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个早上在听节目。

慕的有没有老师，有没有朱浩的老师，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到大学，感恩这一路有那么多的恩师教会我们成长，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知识。好，早8:46，再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那 live 互动直播间。看到这是美珍留言说，出游的时候我曾经有幸跟耗子同桌吃过饭，只要身体允许，我是特别珍惜跟耗子一同出去赶赴一场又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样的机会一定会好好把握，少给自己留下遗憾。感恩像美珍这样的我们的忠实的听友，你们那么的爱我，我也爱你们哦，谢谢你们的厚爱支持鼓励。上一次胶东半岛之旅，一上高铁坐下来之后，身边就全是大家就是涌过来要给我投喂很多的零食水果。胶东半岛我发的那个短视频的开头就是好多的零食水果放在靠窗的那个座位上面，我拍的一个镜头。我说又有好多的亲人们家人们给我投喂了，你说我能不长肉吗？冰心思雨说，前两天在上海市区的展会已经忙好了，今天不用去了。冰心思雨是在哪个口子上工作啊？你们平常是做什么商务的吗？他说在上海的嘉定区，这几天都是30度，热的呢，今天早上的微风徐徐还是感受到挺舒服的。美珍这会儿吃完饭了吗？刚刚还坐在阳台边边吃早餐边听相约好时光节目，感觉到多幸福啊。平安快乐。尾缀 S 的小鲸鱼小罗号你好。罗盛琴说，8:00-10:00的相约好时光，只要你听了就舍不得丢下，不信你试试。会收获多方面的知识，还有一首又一首经典的时光金曲，多么动人多么美好，谢谢您的鼓励。王平茶花还有八月桂花香早哦。八月桂花香说，今天早上出门哎，感觉还是有点凉意呢，挺好对吧。冰心思雨，我看到他往前扒了留下的一段留言，他说这几天美博会布展拍摄早起晚睡，终于忙好了，每年都有收获，自己一年比一年好。今天晚点到公司，这会儿上班路上，今天的微风好舒爽。丁荣慧你好，莫愁姐姐，朱翠华，大家有我们的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的链接，记得分享到你所在的一些亲朋好友群，或者分享到你的朋友圈，让大家伙都进来听节目看视频直播，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等着你的身影，等着你身边的亲朋好友的身影，多多到来了。好，早8:49陪你来听，这是谁唱的什么歌？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在南京，你还听过这样的古诗吧？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人说现在统读夕阳斜了，但是我就不乐意读斜。乌衣巷口夕阳斜，压着那个韵多好听啊，是吧？跟花跟那个家都压上韵了，你要是不是压上韵，我就觉得这首诗

就跟我们当年学的就完全不一样了，怎么念起来那么难听？乌衣巷口，夕阳斜是现在的读音，我们往常学的是夕阳斜呢。

这三个人形成了一个绝妙的组合搭配，好妹妹乐队两个男生取了一个好妹妹乐队的名号。岳云鹏是个男生，说相声的，搞曲艺的，在这个作品当中是用女生的

口吻来唱送情郎的经典曲调的。好妹妹乐队是怎么来的这个名号，就是因为他们当年在酒吧驻唱，现场有很多的可以起哄的听歌的人啊，他们当时是唱了一首歌，是有人点了一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是那个谁来唱的，对，是七祥公主，叫啥来着，孟庭苇，对，我们今天还播了她一首歌呢，你究竟有几个啊，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然后现场很多人就起哄说好妹妹好妹妹，然后他们俩就觉得挺有意思，要不就取好妹妹作为他们的乐队名称吧，然后就两个大男生，一个叫张小厚，一个叫秦昊。这个好妹妹乐队这些年唱了不少的歌，还是挺入人心的。我们接着要陪大家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好妹妹乐队跟他们的圈中好友一位国风歌手共同演绎。那位国风歌手是谁？他们一同合作演绎的，这又是好妹妹的哪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呢？听着这首歌，你又会突然想起谁？你心中在记挂着谁？盼着能够跟谁赶快相见重逢。你

周深唱出的秦淮景加马敏的那首经典代表作《相思》，听着这样的旋律，你有什么样的感触？秦淮景啊，唱的是南京秦淮的景色，这一段相思又会勾起你对哪一段岁月的思念，对哪个人的相思之情呢？早九点十一分，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听完小周深所翻唱的秦淮景和相思，再来听听朱浩跟我的几位同事所唱出的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江苏文艺台的经典台歌。朱浩是担任哪一个季节台歌的演唱者呀？

都可以初心不变，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归来仍是少年。每天早八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猛然提醒你一定要保持热爱，像是一位少年永葆青春，永远充满能量。谢谢猛然给我们的相约好时光节目特别录制的片花，早9:16，接着我们继续相约好时光，一路行天下，听天下。多地2026中小学暑假时间出炉了，上海跟无锡是7月1号最早放假，假期长达62天，比往年多出约一周的时间。广州2025年末常住人口突破190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2.3万人，年末户籍机械增长人口10.98万人，连续三年10万加增长。北京成为全国首个存款突破30万亿元的城市，其中非金融企业存款占比最高，住户存款规模也超过了7万亿元。四月份汽车销量前十名仅剩一款燃油车，麦肯锡报告称，燃油车在中短期内不会快速退出中国市场历史舞台。

进展顺利，月壤纤维样品进入中国空间站，将接受舱外环境长期验证。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上抵京，英伟达 CEO 黄仁勋最后一刻登上空军一号陪同访华。日本多地举行反抗战役抗议，反对再军事化，要求坚守和平主义，维护现行宪法，并呼吁首相高市辞职。日本两大轴承制造商 NSK 与 NTN 计划2027年前整合，打造全球领先企业，日产汽车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三星电子与最大工会谈判破裂，50000员工将罢工18天，或导致超1800亿元损失，并殃及半导体产业。英国的一艘1700人游轮疑爆发肠胃疾病，暂未发现与汉坦病毒有关联，目前乘客和船员被限制下船。法国4月通胀率确认为2.5%，创2024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马克龙称法国将不再在海外建立大型军事基地。美国国务卿称中美都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收取通行费。英国宣布派遣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护航任务。5月14号星期四早9点19分，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朱浩翔跟你说的是，这世间最稳的安全感，从不是旁人给予，而是自己能力撑得起所有生活。给自己鼓鼓劲儿，加加油，还有你身边的那个很有负担很有压力的你特别看重的人，偶尔给他一点鼓励吧。虽然现在油价很贵，但我们还是得要给他加加油。华一说，刚刚听到了四位主持人带来的一年四季完整版的四季台歌，文艺914就是有意思。美珍说，浩子，你唱的是第二个季节夏天的台歌吧？对的，耳朵很灵哎。小徐、罗胜琴，还有眺望的彼岸花，严兰芝，妙不可言，早早早。眺望的彼岸花说，上个月的25号，学校组织孩子们去仙林校区参观学习了。去仙林校区参观学习，参观的是哪个学校？南师大的随园和仙林哪个校区最美？你要问我的话，其实我还是觉得随园最美，因为它比较古朴，很有那个目前特别火的那种古风的意味。但是仙林也特别好，就是了。小巧子你好，还有紫金天年。他说特别想在这个早上请浩子来播一首歌，我要点播的就是高峰唱出的我们好多人好多年前就会唱的一首歌，从2005年开始就是迈入到国内外各地去旅行啊，不停的坐车，不停的坐飞机。去了很多的地方，还是会觉得回家的那段路最美，咱们的大中国变得越来越繁荣昌盛富强，也愿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美好。我的祖国，我的大中国，我爱你。听，这是高峰唱出的什么歌啊？唱给我们的大中国听的歌。哦，我小的时候时不时的还跟家人一起看东方时空，那个时候有一个音乐电视那个片段，一个小栏目，那个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喜欢看，而且很多的歌就是从那个小板块火起来的。

我们的一位小罗号何伟说，当年东方时空那个节目里那个板块是不是叫东方音乐榜？是的吗？我们是一代人呢，但是我其实都忘了那个板块叫啥名了，谢谢你告诉了我。对，这是东方音乐榜那个栏目板块推荐出来的一首高峰唱出的大中国，那个时候谁不会唱这歌啊，大街小巷哪哪儿都飘荡着这首歌的旋律。对。

一首气势磅礴的高峰演唱的《大中国》，满满的家国情怀，听得人心潮澎湃。高峰这首经典老歌唱响了万里山河，也道出了所有中华儿女心底浓浓的民族自豪感。一脉山河，一寸丹心，这世间最动人的情怀，永远是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大气恢宏，婉转悠扬，唱出华夏大地的锦绣荣光。为你有请出李玉刚，唱这一首也许你我都能哼唱几句的歌。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宁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有块糖果，味道很甜，让人想起一段情。有首歌曲，边走边听，让人想起一次旅行。有朵黄色的花，总是迎着太阳，让人想起一种心情，那叫做快乐。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2: 相约好时光，
1: 让我们一起快乐报道。
3: 9:30之后，感谢你继续跟朱浩一起来相约好时光，边走边听记当中的经典。听，这是哪位女演员在为我们歌唱？你刚刚才听过她的声音呢、哦。

是不是觉得这首小夫妻唱的没有我和文飞唱的好？这是一首轻快温馨的小夫妻，旋律清甜又接地气儿，满满的烟火日常，特别治愈人心。其中的女声演唱者是从南京走出去的著名演员海清。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对于海清这个名字特别熟悉，妥妥的国民实力派女演员。这么多年以来，她塑造了太多深入人心的荧屏角色，还有在大荧幕上也出现过，从温情家庭剧到现实题材作品，每一部都脍炙人口，演技细腻自然，被大家亲切称作国民媳妇儿。媳妇儿的美好时代是你看她的第一部剧吗？我当年看她的第一部剧是《双面胶》，那个媳妇儿，哎呀，那个凶巴巴的样子，跟那个婆媳之间的矛盾，那有深的那个鸿沟是难以弥合。有很多的朋友或许可能并不知道，跟海清有过很多合作，在剧中两个人经常会搭档演夫妻的那位男演员黄磊，其实是他的班主任老师，在大学期间北京电影学院啊，这师徒二人情谊深厚，生活当中是师生，荧幕之上呢更是默契搭档，多次合作的影视剧什么小别离、小舍得，大家是不是都看了啊？很多的戏他们俩演起夫妻来是不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就看不出是个老师跟学生那种关系的任何影子，对吗？他们的对手戏很流畅很自然，氛围感十足，带给观众太多的经典回忆了。师徒情深，曲风也格外贴合很多人的心境。接着我们就来一起听黄磊老师所深情演唱的这是什么歌，印象特别深刻。好多年前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高三面临着要复习要高考，但我们有的时候傍晚就是上晚自习之前，我们是可以看一段时间的电视，就那会儿没老师管，就是电教委员就会把电视打开，正好在傍晚的那个时间段是会有点歌台，就是可以播那个 MTV 的那种栏目，我们就在那个时候看到

黄磊唱着这首歌，拍的那个 MTV 里头还有他的爱人孙俪的身影出现呢，演的是一个护士好像。对，黄磊的老婆叫孙俪，但是他的老婆的孙俪的那个俪字跟我们知道的上海的那个女演员孙俪的俪不是同一个字，有谁能够很清晰的精准的把这两个孙俪名字给写出来？

听着黄磊唱这首《我想我是海》，一下子就勾起了估计很多朋友满满的回忆。还记得年轻时候的黄磊吗？一头长发，温润儒雅，妥妥标准的文艺小青年的模样，歌声温柔又深情，让人久久难忘。这些年一路走来，黄磊出演了太多经典影视剧，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曾经他还是咱们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的常驻嘉宾，你还记得吧？谈吐通透又暖心。

0: 天给太多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了。还记得当年他跟孟非一同合伙开设了一家火锅店，还是一家什么餐馆，名字叫做黄粱一梦。不过遗憾的是，这家门店早就已经停业关闭了。我都没去吃过。说起黄磊，大家最先想到的还有他乖巧的温柔的女儿，叫黄义慈，这是大名，我们都亲切叫他多多，是不是叫黄多多吧？小的时候，当年这个小小的多多呢，跟着父亲一同参加《爸爸去哪儿》这档亲子节目，哦，是个真人秀的节目，懂事儿、可爱、温柔、体贴，瞬间就圈了很多人的粉，哦，时光匆匆，岁月流转，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昔日稚嫩懵懂的小多多，如今已然亭亭玉立，长成落落大方的大姑娘了。时光悄然走远，情怀永远不变，岁月总是在不经意之间悄悄流逝，唯有动人的歌声能够留住所有温暖过往。接着让我们在歌声里再回到从前。当年有谁跟我一起追看过那档综艺节目，真人秀节目叫做《爸爸去哪儿》的，还记得有哪几对演员父子吗？或者父女吗？刚刚我们提到了有黄磊和他的女儿，黄多多，对吧？他们应该是第一季参加这个《爸爸去哪儿》的。那么除了他们这一对父子，还有其他的哪几对父子，又有谁现在还知道，现在还记得的啊？在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啊，来把答案写出来吧，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我最近老刷屏刷到当年这些父亲带着他们的子女去上爸爸去哪儿这档节目，那个时候的影像资料，哇，很小的小朋友的样子，又对比了一下，说啊，现在这些孩子都这么大了啊，有的孩子都胡子拉碴的了，变成大男孩，有的已经成为亭亭玉立的大姑娘，都成人成年了呢。
1: 宝贝，跟爸爸一起唱歌哦。
0: 这是谁？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曹格。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Grace 粉们，这是第二季的《爸爸去哪儿》，有黄磊、陆毅、杨威、吴镇宇、杨洋、杨哦叫那个谁啊 ？Grace 是不是就是哦不对，他没有英文名吧？那几个孩子有中文名的，一个叫杨洋洋，一个叫贝尔，一个是黄多多。我应该是追了有三季吧，后来就看不下去了。后来再有规定，就是这样的孩子是不能上真人秀节目的。

这里爸爸的唱词不是说宝贝宝贝我是你的大叔，那个歌词的写法应该是宝贝宝贝我是你的大树，树木的树。有没有在当年很疑惑，这个爸爸为啥跟孩子说我是你的大叔啊？

0: 来考考大家，曹格跟他的一双儿女念的背的这首诗的诗名叫什么？谁写的？是不是难住你了？这首诗的诗文背起来简单呀。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来自唐代王之涣写就的《登鹳雀楼》。
1: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2: 不会呀、啊。

林志颖跟他们家的小小志是第一季吧，那一季还有郭涛、田亮，还有谁，王岳伦，对，还有张亮，就那个模特，像王诗龄长大了，还有谁，石头，还有那个天天，都是大孩子了。我们谁不曾那么小过，但是人呢，终究是要成长，慢慢长大的。眺望的彼岸花说，第一季的爸爸去哪儿当中有林志颖跟儿子小小志，还有郭涛跟儿子石头，张亮跟儿子天天，田亮跟女儿 Cindy 田雨成，王岳伦跟女儿王诗龄 Angela。 小徐说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网络不好，在女儿家老是听不着声，他说手机里怎么老是有外地号码来打我电话，我都拉黑了没有接，有一些电话的确是骚扰电话，但一般我们的手机会设置有一些骚扰电话会有标注，你一看上面说是骚扰电话或者是相关的需要拉黑的，它都会有相应的标注啊，比如说诈骗电话上面都会有相应的这种标注，可以让你所在的那家电信啊、移动啊，或者是联通啊，运营商服务工作人员跟你调试一下，说能不能设置骚扰电话或者诈骗电话。

话都标注一下。美珍说我看过爸爸去哪儿啊，但是现在已经记不清哪一季跟哪一季谁是哪一季的了，反正记得看那档节目的时候对几对亲子演员孩子印象深刻的是有曹格，有田亮、张亮、王诗龄，还有一个运动员叫什么，还有一个运动员吗，是不是你看的是新的一季了，后来的运动员不是张亮，不是张亮，是田亮。眺望的彼岸花说，跟朱浩一样认识从南京走出去的国民媳妇儿海清是看了电视剧《双面胶》，她跟黄磊演的剧后来拍的我都看过了，嗯，他们拍一部爆一部，就好多人都特别喜欢看他们俩搭档演的一些很有人情味儿、很自然表达出来的那种情感剧，特别是后来有很多跟育儿有关的影视剧，也是给很多的家庭带去了一些指引帮助。当年那些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了，可是当年已经算是一个七八岁孩子的父亲的他，嗯，过了十几年怎么感觉还是没有老，还是那么的青春有活力。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他刷屏出现在谢娜的成都演唱会的现场，还清唱了一首他说未来可能就不怎么会唱的一首歌了，听，这是永远让我们觉得年轻的他，这位不老的男神唱出的多少岁的雨季啊，十六、十七、十八，分别叫什么年龄？十八岁成年了，成年的岁数。那十六岁是什么季？十七岁又是什么季？

怎么样才能不显老呢？我们可以永葆青春吗？也许容颜易逝，也许岁月无情，但是歌声可以传情。保持热爱，不忘初心，我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能够在未来少点烦恼，多点幸福感，也让我们活得稍微简单一点吧。也许越简单越快乐越幸福，就越显年轻。林志颖唱出17岁的雨季，16岁是花季，对吧？18姑娘一朵花。愿你我永远青春有活力。早9:58，可能要临近跟各位告别的时刻了。这里要再次提醒还犹豫着要跟我去浙江丽水旅游线路的朋友，别再犹豫，还有这两天可以赶紧报名的机会啊，抓住了，02584652741，84652741，或者拨打68168059。

0: 直接找羊城6816-8059。这次的仙侠山水之旅不能没有你，有了你我们就更多了很多的欢乐。我的伴手礼，我的抽奖的互动的奖品也准备好了，我们现场有约，就在5月23号我们过生日那一天出发咯。8465-2741，明早8点我们云端再见。
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宁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

0: 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好戏正在继续。
0: 盐城剑湖淮聚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专业组展演已圆满落幕，小戏骨们轮番献艺，昆曲、淮剧、西剧等多剧种精彩上演。
0: 5月16号至17号，业余组展演接棒登场，来自全省各地的戏曲小爱好者们将齐聚淮剧小镇舞台，展现戏曲传承的鲜活力量。
1: 5月31号还将迎来授花典礼，共赴小梅花30周年荣耀时刻。
0: 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客户端，关注江苏文艺广播梨园漫步新媒体矩阵，即可全程观看直播，解锁评委专访、幕后花絮等更多内容。
1: 粉墨传经典，新苗绽芳华。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江苏选拔现场展演持续精彩，敬请关注。
0: 33载岁。
2: 精明的老鹰发现了新猎物一样。
3: 还是夫人了解我。因为邓这个充满个人魅力的东方小个子，他使我对中国充满了向往。
2: 可是哈姆，尽管你是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这次宴会我们的政府并没有邀请我们参加。

0: 我们这样去会不会很难看呢？
1: 啊，夫人，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我从20岁开始就在苏联获得了巨大成功，自列宁开始，我给当时困难中的苏联提供了难得的帮助。此后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历届苏联领导人都与我保持了一种极为友好的关系。
0: 嗯，
1: 要知道，现在是1979年，正是中苏两国处于对抗的时期，双边关系极为紧张。
0: 是啊，
1: 邓小平这次访美，不论是与卡特总统会谈，还是在国会两院，多次要求美国不要与苏联签订限制军备的有关条约。在苏联称霸世界这一点上，中美两国都负有责任。
0: 哦，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美国政府的有关机构，鉴于先生与苏联及其领导人有着非常良好的商务和私人关系，担心您会成为中国人，成为邓小平所不欢迎的人，因此没有邀请我们出席有关邓小平访美的所有大型活动，自然也包括这次宴会。
1: 聪明啊，夫人，这次我们强闯邓小平的宴会，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机会。
0: 嗯，
1: 我要不停地敲打那扇紧闭的门，直到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渐变得不再令人过于难堪的时候为止。
0: 哦，祈祷上帝，我们会成功的。
1: 哦，夫人，上帝与我们同在。哦，到了。
2: 嗯，夫人、先生，宴会厅，竞技场到了，请下车。
0: 宴会。

0: 准时邀请。
1: 好的，太好了。啊，是这样，我一旦拟定好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并搭起一个经理班子，就到北京和您见面。
0: 我非常期待在尊贵的土地上给你握手。
1: 啊，
0: 来，我们握个手。
1: 哦，我太荣幸了。好，您好。
2: 哦，上帝呀、啊！
3: 这个行业运气总是这么好。

0: 汤姆博士，请。
1: 啊，谢谢，
2: 请，请。
1: 哦，人民大会堂还是这么壮观，让人叹为观止呀、啊。
2: 大会堂没有老，也不会老。我们两个可都是不折不扣的老家伙了。请，
1: 请，请。
2: 嗯，请坐，请坐。
1: 你也请。您气色这么好，身体很健康。
2: 你这个比我大六岁的美国老人气色也不错嘛。
1: 啊，等你活到我这个年纪，您的身体一定比我还要健康。
2: 哪里哪里。算起来我们两位老人已经是第四次在中国的土地上握手了。哎，
1: 是啊是啊，我遵守诺言又来了。我们与中国合作开发平硕煤矿的协议书已经正式签订完毕了。
2: 嗯，
1: 我非常感谢您亲自过问，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使得协议书得以很快的签字。
2: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呐、
1: 啊。是的，是的。啊，现在是一个历史关键时刻。哦，按照你们中国的话说，我们的合作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 嗯，我完全同意哈默先生的看法。
1: 那太好了。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的决定与行动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总的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不断发展、能源前景广阔、强大而进步的中国。
2: 中国的潜力和市场都不小哦。
1: 是啊。
2: 预祝我们合作成功。
1: 是的，谢谢。
2: 协议达成后还会出现问题，我相信可以解决。嗯，你们放心，同中国合作风险最小，因为中国不是缺乏偿付能力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1: 啊，没错，负责任的国家。啊，是的，中国偿还了其全部债务，并且一直非常坚守信用。我认为我的西方石油公司投资中国是明智的。
2: 感谢博士的信任。
1: 啊，谢谢谢谢。哦，邓主席，我还给您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2: 哦，啊，
1: 您请看，这是中国青年画家陈逸飞的作品《我的故乡》。
2: 谢谢，希望中国能成为博士的第二故乡
1: 啊。好的好的，哪里有朋友在，哪里就是故乡。
2: 嗯，
1: 邓主席，我知道您时间很宝贵，可我还是想请您听我讲一个故事。
2: 哦，那我洗耳恭听喽。啊，
1: 非常感谢。记得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宴会上，出其不意地决定送给美国人民2只大熊猫，美国舆论界为此哗然。

0: 我们都说周恩来真是摸透了美国人的心思，通过两只可爱的大熊猫一下子就把美国人的心给征服了。
1: 周总理这一番举动使熊猫成了中美友谊的象征啊。
0: 是啊是啊，邓主席，我还有一个请求。
1: 哦，
0: 我想把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带到美国，参加马上就要举行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啊，我知道，在我之前的各种类似请求都被拒绝了。
1: 大熊猫的确是稀罕之物，现在科学喂养条件还不成熟，数量很少。
0: 这我了解，但是邓主席可以想象，大熊猫出现在举世瞩目的洛杉矶奥运会，肯定会使全世界人民感到高兴，而且对美中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大有益处。您看。
1: 好好好，我个人答应你的请求
0: 啊，
1: 最终的决定我还要和有关方面讨论一下，那可是我们的国宝哟。
0: 哎呀，谢谢，非常感谢您，邓先生。
2: 在父亲的亲自过问下，国宝大熊猫由中国的一架波音747飞机和他的饲养员一起从北京送到了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受到了甚至比国家元首还要隆重的接待。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哈默亲自牵头为大熊猫赴美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大熊猫飞到人民友谊的象征。在20世纪80年代，哈默博士曾这样评价过父亲，说邓是一个卓越的人，他将作为本世纪所产生的一位伟人而名垂青史，邓将率领中华民族走向富裕之路，并将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共和国。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

0: 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五页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乐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乐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o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0: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5: 最近啊，公司搞消防演练，其中有一个项目呢是推独轮车比赛，就是车厢里面放上沙袋，人推着车跑25米一个来回。在结果第一名是同事小佑，最后一名呢是小佑同一个科室的老赵。在科室里面，老赵倚老卖老，平日呢爱指挥小佑，认为小佑是个毛头小伙，做事不踏实。小佑呢也比较有个性，不服管，两个人常有矛盾。这下一个第一，一个最后，小佑呢自然十分得意，他说，哼，有的人不服老不行啊。老赵憋不住了，
6: 怒斥小佑：年轻人，不要太得意，咱们再比试一下。这次车上不放沙袋，放一样东西，我能推得动跑一个来回，你不能，信不信？
7: 不可能。
6: 小佑一口否认。那咱们打赌啊。
7: 赌什么呢？
6: 赌今晚的晚饭。
7: 好。
6: 老赵这时候信心十足地走到独轮车前，双手握住手柄，抬起车，回头对小佑说：你坐进来吧。
7: 哦，推小佑啊。
8: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9: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10: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5: 这期我们说天才儿童张居正，戚继光平定倭寇，功业彪炳，是了不起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成功的背后，固然是他本身卓越的才能，更是张居正大力的支持。张居正是明朝的改革家，也是真正的政治家。张居正的先祖可以远溯到元朝末年的张官宝。张官宝原来是明太祖朱元璋麾下的小兵，也算得上是芝麻绿豆点大的开国功臣。张官宝的曾孙名叫张成，是一个有趣的性情中人，家境呢不富裕，又是穷大方，最爱帮助人，热心又热情，讲起话来结结巴巴，又最爱到处找人说话，让人听了替他着急。张成时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把我的身体给人家当席子，让人家在上面睡觉拉屎都没关系。张成的乐观开朗使他在乡里间得到了最好的人缘。张成呢有三个儿子，其中张震最为放荡，张成呢却又最疼张震。也许做父母的往往对不成才的子女情不自禁有一份怜爱，当然怜爱归怜爱，张震是一事无成，却总让张成心中遗憾。当张震生下张文明的时候，张成对自己说：我这一辈子帮无数人的忙，老天一定会赐给我好儿孙，也许就是这个孩子吧。张文明不负众望，果然聪慧灵敏，可惜长大之后个性懒散，读书不认真，做事不仔细，并没有多大的作为，让祖父张成再一次失望。皇天不负苦心人，到了嘉靖四年，也就是公元1525年5月初三，张成终于盼到了一个杰出的曾孙，那就是张居正。张居正生下来的那一天，张成、张震、张文明都在啊。张文明当时是23岁，全家兴奋异常。张居正出生的前一天晚上，祖父张震梦到满地都是洪水，水越来越汹涌，排山倒海流入屋内。张震吓得大声叫：哪来这么多水啊？张震大声嚷嚷以后自己坐起来。就在同一时刻，张成也做了一个怪梦，梦到江水上涨，一只好大好胖的白龟载沉载浮游入了张家。中国人一向认为乌龟代表福气，白龟更是吉中之吉。张成大呼：快看快看，月光照在白龟之上，多么的神奇啊。张成、张震同时做怪梦的第二天，怀胎12个月迟迟没有临盆的张文明妻子赵氏突然肚子疼了，没多久一个漂亮的小男孩咕咕坠地，小婴儿头大大的，眼睛圆圆的，皮肤白里透红，可爱极了。刚刚生下来就一脸聪明的样，张成把小孩抱在怀里无限疼爱地说：原来你是观音菩萨送来的小白龟呀。小娃娃竟然点点脑袋，众人哗的一下笑开了。张成就说：我就将你取名为白龟。他转身对赵氏解释：龟就是玉的意思。一直到了嘉靖15年公元1536年，荆州知府李世敖才把张白龟改名为张居正。 那么张居正生下来方头大耳相貌堂堂，似乎听得懂大人的

0: 一双亮眼睛溜来转去，好玩极了。张居正长到六七个月的时候，保姆带他出去玩，一路之上呢，都有人来打量这个小朋友。胖胖的小脸，嘴角挂着一串口水，虽然不会说话，但脸上表情丰富，真是人见人爱啊。张居正两岁的时候，叔父张龙角正在读书，看到张居正屁股上裹着尿布，像个不倒翁一样颠颠倒倒地走过来，叔父一把把张居正抱得坐在膝盖上，笑嘻嘻对他说，人人都夸你聪明，你要是认识王约这两个字才聪明。说着，叔叔用手指了指王约两个字。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保姆抱着张居正走来走去，叔叔正在念孟子，又念到另一段当中有王约二字，张居正就着急地挣脱保姆，用胖胖小手指着书上王约二字。叔叔一看，哎呦，你竟然认得，大吃一惊啊。张居正用力地点点头，笑得好开心。叔叔大乐，把张居正抱过来举得好高，又像荡秋千一样一下子快要降落到地上。张居正显然很喜欢这个游戏，笑得很开心，他是整个张家的开心果，每个人都喜欢他，称赞他，使他从小就建立了自信心。五岁时张居正开始读书，六岁时读五经，领悟力高，小小年纪就有神童的美誉，在荆州府一带小有名气。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不满12岁的张居正参加了荆州府的童子试。荆州知府李世敖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观音菩萨现身，交给他一方玉印，并且慈爱地对他说，你明天交给应试的一个童子。第二天，李世敖见到张居正眉清目秀，才智不凡，他心想，观音菩萨指的一定是这个小男生，他得好好的栽培这个小天才。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这回啊，由我们爷儿俩给大说段相声。
3: 妈妈，
2: 这个相声啊，
3: 妈妈，
2: 它

0: 等会儿，你这一上台你就唱妈妈。
1: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0: 讲什么呢？
1: 世上只有妈妈好。
0: 妈妈好，那你说我这当爸爸的呢？
1: 爸爸像个大活宝。
0: 哎，啊，我像个大活宝？
1: 你看你那恼羞成怒，气势汹汹的样
0: 啊，
1: 就像个活宝。
0: 哎，你这胡说。
1: 哎，有理不在声高，我可告诉你。
0: 哎，得，我还没理了我。
1: 妈妈每次都跟我讲道理
0: 啊，
1: 不像你呀，就这么骂人。
0: 哎，我什么时候骂人了？
1: 妈妈加班回来晚了，你骂妈妈叫积极，有人事没？
0: 他那
1: 妈妈不收别人送的礼，你骂妈妈冒傻气儿，有这事儿没？最可气的就是
0: 啊，
1: 你打麻将不胡牌
0: 啊，
1: 还说家里什么什么什么风水不好。
0: 哎，我这都什么时候说的呀？
1: 动物园老虎在那假山
0: 啊，
1: 那地方风水好，你敢去吗？
0: 哎别，我去喂老虎去。我
1: 爸爸就是没有妈妈好。
0: 哎别。我问你了，我哪个地方不好？
1: 就拿去年来说吧。
0: 哎，去年怎么回事？
1: 就为了妈妈给灾区捐了100块钱
0: 啊！
1: 你跟妈妈打了3回仗。
0: 哎，别，那个事儿你小孩不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
0: 他这个、
1: 啊，
0: 你妈妈捐多少钱，这都没关系。最关键的是
1: 什么？
0: 他不应该啊，把我每天两。

0: 瓶啤酒那定额给我砍喽。
1: 你让大伙听听，他这都像话吗？
0: 怎么回事啊？
1: 就连那时候
0: 啊，
1: 就连3个月的孩子都知道给灾区捐款捐物，支援灾区人民，战胜水灾，重建家园。
0: 对，
1: 可你呢？
0: 我怎么了？
1: 就知道往你那肚里灌啤酒。
0: 哎，啊！
1: 你也不怕你那肚子里头
0: 怎么样？
1: 发大水呀、啊！
0: 哎，像话，这肚子里头能发大水吗？
1: 爸爸就是没有妈妈好。
0: 哎，那我问问你了
1: 啊，
0: 你小时候那尿片子，是不是爸爸给你洗的？
1: 尿片子？
0: 对，
1: 我记不清了。
0: 哎，对，是记不清了。那你每次生病了，是不是爸爸送你上的医院？
1: 那是应该的呀。
0: 哎，合着我这应该呀。那你玩那玩具，是不是爸爸给你买的？
1: 那是你偷爸爸钱买的。
0: 哎，我偷他钱干什么呀？哎，我再问问您，你玩你看那小人书，是不是爸爸给你买的？
1: 是你给我买的。
0: 这不结了吗？
1: 可是买给你自己看的。
0: 哎，不，我看小人书啊。
1: 看我还学啊？
0: 学什么？
1: 嗨，人间大炮一级准备，我在前来北啊。
0: 我成那孩子了，我
1: 爸爸就是没有妈妈好。
0: 我再问问你，
1: 嗯，
0: 我教你唱过歌吧？我教你唱那歌总比你妈教的强吧？
1: 妈妈教那歌好唱，你教那歌啊我唱不了。好，
0: 哎，我教哪首歌你唱不了、啊、
1: 就那首。
0: 哎，你给我唱唱。
1: 你听着啊。
0: 啊，你给我唱唱。
1: 妹妹你打扮的往前走啊，
0: 问
1: 往前走。
0: 暂停，再走你掉台底下去了。我教你那么多歌，你专拿这首来怼我呀？
1: 爸爸就是没有妈妈
0: 好了。哎，别，我再问问你，每次盛饭是不是爸爸给你盛的？
1: 是你给我盛的。
0: 这不结了？
1: 可是每上桌上有好吃的饭
0: 啊，
1: 你为什么只夹给妈妈不夹给我呢？
0: 不，你这孩子你应该明白这里头道理呀。
1: 什么道理？
0: 你是晚辈，应该考虑着怎么孝敬长辈才对。
1: 那你怎么不夹给爷爷呢？
0: 就，哎，不是，你爷爷他牙不好，咬不动。
1: 咬不动？
0: 对。
1: 那鸡汤也咬不动啊。
0: 哎，鸡汤怎么回事啊？
1: 你干了一大碗鸡汤
0: 啊，
1: 他一个人躲在厨房里两口就给喝干了。
0: 哎，嗨，我就这么馋呢我。哎，我说张磊啊，你今天能不能当着大伙的面说爸爸几句好话？
1: 行啊。
0: 那你就快说呀。
1: 我还没学会呢。
0: 哎，没学会像话吗？要不这样，
1: 嗯，
0: 当着大伙的面唱爸爸两句赞美爸爸的歌。
1: 那我唱爸爸的歌呀？
0: 怎么没有啊？
1: 你给我唱个听听。
0: 我要唱出来怎么办？
1: 讲两块条理。
0: 哎，你这都不像话。听着啊，唱爸爸的歌啊。爸爸呀，爸爸，
1: 听听听听听听，
0: 怎么回事？
1: 你那是唱妈妈的歌。
0: 这唱妈妈的。哦，对，唱妈妈的。听着
1: 啊，
0: 爸爸呀爸，哎呦，这也不对呀。这爸爸，哎，来了，听着啊。
1: 嗯，
0: 啊，爸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啊，爸爸爸爸爸爸爸，哈，慈祥的爸爸，你满嘴没有一颗牙，满头是白发，整天嘻嘻又哈哈，活像洋娃娃。你说这是不是唱爸爸的歌？
1: 根本就不是唱爸爸的。
0: 那是唱谁的？
1: 唱爷爷的。
0: 哎，
2: 台，您上耳听吧。
3: 曲苑城正在直播。
4: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5: 这个我这段叫单口相声，跟他们这就不挨着了。两个人的，一个人的，三个人的相声都有，一个人的比较困难一些，因为一个人往这一站呢，只能是跟观众讲，因为我旁边没有人，不能交流，所以俩人呢站这就可以说了，哎呦， 您贵姓？
6: 我姓苏。啊，
5: 哦，您在哪儿住？
6: 我在河西区。
5: 哦，我怎么不认识您了？
6: 哈，咱们二位少见。你看两个人就好说了，你想我一个人就比较难说。我一个人站这儿，那我只有自己问自己啊。这个，我贵姓啊？我姓苏。我在哪儿住啊？我在河西区。我怎么不认识我了？我吃饱了撑的，我说。您说这自己要不认识自己了，那还活什么劲儿啊？我给大家呢说一个吃梨片儿，这是一个我自己的事儿，实际上也不是相声，也不是笑话，就是我自己给大家介绍介绍。有一个长时间我没有演出，原因呢就是我嗓子坏了。一个演员要是嗓子坏了的话，那是特别苦恼，没法演出了，吃药打针全不管事儿。哎，最后啊，我想起一个办法了。我听人讲，过去古界大王刘宝全先生是我们曲艺界的老前辈，他有一个维护嗓子的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睡觉之前呢，嘴里含个梨片儿睡，第二天早起来一看，这梨片儿全是黑棕色的，也就是说它起码是润喉散热，能够拢肺，有好处。我一想我试试这办法，我就买了点梨，炫了皮儿，切个梨片儿含在嘴里头，我就睡了。这一觉呢，我睡了很有一个来小时吧，醒了以后呢，我发现我嘴里这梨片怎么没了呢？哪儿去了呢？在枕头上边、枕头下边全找了，没有。我老伴儿也帮我找，还挺着急。哦，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说夫人，你别着急了，我知道这梨片哪儿去了。那位说哪儿去了？我睡觉有个毛病，爱咬牙。可能我一咬牙把梨片嚼碎了咽了，这完全可能。我一想这怎么办呢？人家刘宝全先生可以拿这个保护嗓子，我这不行啊，我咬牙搁嘴里它没了，这怎么办？哎，我又想出个办法来。给我老伴儿一个任务，我说夫人，你今天别睡觉，给我支个夜班啊，我含个梨片呢睡觉，你一发现我咬牙，你赶快的给我切个梨片给我续到嘴里头，我一咬牙你就给我续一片，一咬牙你就给我续一片，行吧？我这老伴儿高声答应，保证完成任务。因为我相信他，我这老伴儿是天津第二医院退休的老护士，人家是专门搞这个，这个人手里手到擒来啊。他是护士，不过他是个儿科护士。我一想儿科护士更好，怎么的他更有耐心呢？我比小孩好护理，起码来讲我不爱哭啊，对不对？这时候我含个梨片放心大胆的就睡觉，这一觉睡得天全快亮，您算那五轨电车全出来。可是我睁眼以后，嘴里还是没有梨片。再一看我老伴坐那直冲盹儿打瞌睡，当时我就急了，我说哎，醒醒醒醒，你太不负责任了，我让你给我续梨片你怎么不给我续啊？谁说没给你续啊？你一分钟咬六次牙，我续得过来吗？ 你买的八斤梨全续没了。

0: 连一张半饼全续里头了。
1: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

0: 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3: 北京时间12: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三十沧海，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五月二十三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小星星的时刻，一起在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呢，各位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今天5月14号，一起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一个阴天啊，今天的最低气温来到21度，最高气温28度左右啊。这样的阴天，你会感觉到这个有点这种潮湿闷热的感觉啊，空气中这个湿度还是挺大的。
3: 但是我感觉今天呢，这个风力好像还是可以的，尤其早上的时候呢，刚刚打开窗户的时候啊，就是那种，一下子好像晚上的闷热感没有了，然后这个外面还会有一些冷风、凉风啊，这个送。

0: 起来还是比较舒适的。现在真的是遛娃要趁早，还有呢就是趁晚，就是一早一晚反而是很好很舒服的时间了。
1: 对，你看这个昨天晚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家感受到啊，其实昨天晚上是有些闷热的。
0: 嗯，没错，
1: 就是尤其是晚上七点钟之后，
0: 哎，
1: 你会感觉房间里就是格外的热，然后反而外面的这个气温是比较舒适的啊。
0: 嗯，没错啊。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要做到勤通风啊，这个抓住这个黄金时期。为什么是黄金时期呢？就是最低温度还没有高上来的时候，早晚的温度还是非常的舒适的。那尤其是这周来看，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嘛，那再往后两天呢，整体的温度也不会是走高，反而是可能平稳在这个最高温度在这个30度上下，可能还会往下探一点点。所以真的是非常舒适的初夏时节。而且你知道吗，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浪漫的时间。有很多地方的蔷薇花啊都已经开了啊，那个有粉色的蔷薇花就探出头来，真的特别有点缀的感觉，特别漂亮。我估计再过个一段时间啊，咱们南京有很多地方那种什么绣球花呀也会漫山遍野的开起来了啊，又到了一个可以打卡的季节了。反正独属于咱们南京的一年四季，好像每一季都会有不同的花开，有不同的美景。所以为什么咱们南京的游客络绎不绝啊，也是因为这个四季实在是每一季都有每一季的美法。大家呢也别忘了啊，这个在周末出门的时候呢，可以用你的手机或者是小朋友的电话手表拍下这美丽的时刻啦。
1: 是的啊，这个这样的天气啊，特别适合遛娃，大家可以趁这样的一个周末啊，找一个合适的啊，合适带娃的地方啊，
0: 舒服的地方
1: 带娃去溜达溜达。目前来看呢，其实下周啊，从下周一开始又将进入到一个连续的降雨的阶段了啊。那目前目之所及啊，下周从下周一开始一直到下周六啊，
0: 就是下一周的
1: 雨。对，这个几乎这个目前的天气预报显示几乎是每天都下啊。
0: 哎，这个很多朋友会不会有这样的疑惑，难道梅雨天气要来了吗？但是按照日子来说的话还没有到啊，可能还是这个对流的天气。今年这样的对流天气好像在春季到延续到夏季时有发生，所以呢这个趁着有阳光的时候就赶快洗洗晒晒，要不然雨水一来就是一周的时间，可能又有一种湿哒哒的感觉，让人有一点这种睡不醒黏腻腻的感觉了啊。所以啊，这个春季的时候，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然后现在呢虽然是在气象意义上进入到了夏天，不过呢这种春夏之交的感觉呢还是我们要更加的清醒一点啊。这个就算外面再有阴雨天气，我们要做好一些户外的运动，保障孩子们的眼睛休息。
1: 是的，那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新朋友的时间。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1: 紫朱鸡，比比生花。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宋词掩藏着5000年悠久的历史文化，宋词演绎着不朽历史的风骨铿锵。诵读经典，我们寻找万里河山的广阔；对话圣贤，我们感受千年文字的力量。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亦是多少豪杰。中华的诗词歌赋独一无二，诗词歌赋的中华举世无双。来吧，来吧，让我们沿着祖先的诗情去踏经，去漂流，去追寻，去拾起尘封心中的永远的歌。我的朗诵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4: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6: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7: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
8: 量就像是一个天然的无穷无尽的能量宝库啊，在提供给我们能量。太阳能的利用方式啊，就是目前主要是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光电发热，用镜子或者是啊透镜把阳光聚集起来，加热水产生蒸汽，然后推动汽轮机发电啊等等这样的方式。那第二种呢，就是光伏发电啊。现在的光伏发电好像呢，在这个各个领域还是非常非常的普及的。
9: 然后呢，中国其实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国家啊，这个青海省的塔拉滩光伏的发电站面积超过600平方公里了，也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发电站之一了。但是太阳能也有局限性，比如说你晚上有灯光吗？有阳光吗？没有，对不对？
8: 那肯定没有啊。
9: 那下雨天呢，这个电量也会锐减，
8: 是不是会不稳定啊？
9: 对，而且太阳能生产的电池生产的过程当中啊，会消耗能源和产生废弃物。那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其实科学家也正在研发更高效的电池、更好的储能技术，以及把太阳能像充电宝一样储存起来的方案。所以说太阳能的未来是光明而且广阔的。
8: 更多的这个能源方面的问题呢，我觉得可以值得大家去探究啊和了解一下了啊。那么还有呢，提到除了太阳能还有什么样子我们提到生活当中的能源呢？现在经常听到的是什么核能啊，是最强大的能量来源吗？核呢是宇宙当中最强大的能量之一，1000克的铀的核裂变啊，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700吨煤炭啊，2700吨的煤炭。这就是为什么核电站只需要很少的核燃料，但是它能够产生大量的电。一座1000万千瓦的核电站每年只需要大约30吨的核燃料啊，而同样规模的比如说燃煤电站每年则需要300万吨的煤炭。这就是比例的不同了啊。
9: 是的，那这个核能的原理就两种嘛，核裂变和核聚变。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着重的去了解学习一下啊。
8: 好，那么今天的知道不知道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中来。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刻。今天在哆来咪的时刻，继续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童韵来唱古诗，一起用音乐咏诵经典。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小月一直为大家推荐一个古诗童韵的音乐专辑。在这个专辑当中呢，是传承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系列专辑，在其中以文化内容为音乐的载体，承载了古诗词、民歌、民族乐器等诸多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其中。在这个音乐专辑当中，也是融合了很多现代流行的元素、时代的语言，也是能够希望将这些传统的艺术和民族文化更好地传递下去。这张音乐专辑当中的诗词基础呢，其实都是以中小学课本当中收录的古典诗词为主，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的音乐家赵季平担任艺术顾问，而他的儿子赵林领衔多位青年作曲家共同组成的创作团队，还有集合了国内优秀的制作团队打造也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古诗词歌曲专辑。那么今天小月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其中的一首《如梦令》。很多人提起《如梦令》来，都会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美。《如梦令》一词呢，是一篇追忆旧游之作。那是一个盛夏的傍晚，出游归来的少女词人泛舟于清溪之上，观赏到藕花绽开、鸥鹭惊飞的美好景色，心中也自然洋溢着青春的喜悦。这一情节犹如青春溪水里一朵可爱的莲花、可爱的浪花一样，在词人的记忆中不断地跳动着。从其明快的色彩和欢乐的格调来看，此词当时是词人回忆青年之作。刚刚说到的这位少年才女，其实就是宋代的女词人，也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有着千古第一才女之称的李清照。李清照出生于书香门第，早期的生活非常的忧郁，她的父亲李格非也是藏书非常丰富，小的时候她就打下了很好的文学基础。在出嫁之后呢，与她的丈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后来由于金兵入据中原的时候，流寓南方，境遇变得更加孤苦，所作的词呢，前期多是悠闲的生活，而后期就会偏于悲叹身世之作。那么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首《如梦令》其实就是早期之作。《如梦令》呢，一共有两首，都是来自于李清照的创作。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而这第二首，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说起这首《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很多人呢应该也不陌生，因为在年初的一部电视剧当中呢，也有同名的主题曲，也是让很多人为之惊艳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把《如梦令》这首词所改编成的歌曲送给大家听。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6: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7: 欢迎乘坐江苏文艺航空9144航班，稍后为您送上最新鲜最实用的旅行信息。
8: 你好旅行家，祝您旅途愉快，
7: 旅行风向标。
9: 好的，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旅行风向标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聊一聊我们的甘南双卧八日游的情况。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请到的是千亿旅游的吕文老师呢来给大家做介绍。我们这次的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呢是真正的纯玩旅游，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吕文老师今天还是要和大家呢总体的来说一说这个旅游的情况。然后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要给大家呢说一说我们在甘南旅游的时候的一些应知应做的事情，好吧？那么吕老师还是先整体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甘南双卧的情况吧，好吧？
10: 好的，
9: 嗯。
10: 我们本期一路繁花的六月份主推的是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然后这个行程的话，它是100%的真纯玩，是一次不带钱包的旅行。这个我们大交通的话是双卧嘛，然后我们第一天的话晚上是会在火车上度过，然后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直接就是用完早餐以后就去游，就是游玩这个旅游景点了，就一点时间也不耽误。
9: 嗯，
10: 然后第一天就第一天坐火车，第二天就开始就不会去重复在哪一个地点，然后就是让大家觉得无聊。然后第四天的话我们就会到达扎嘎纳，然后玩江叠之路起点朗姆寺、花湖、若尔盖，晚上就住在若尔盖了。然后第五天就到了黄河九曲第一湾，玩到了桑科草原，然后拉卜楞寺，然后就到了宁夏。然后第六天呢就到了宁夏，玩八坊十三巷，然后下午的话就会返回到天水。然后第七天的话就等于说有个自由活动，然后晚上就开始送站，第八天就回到自己温馨的家。
9: 嗯，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在这儿呢要告诉大家，我们这次的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呢，品质非常的保障，那么100%的真纯玩，能做到零购物、零自费、零擦边、零必销、零紧交、零套路。同时呢，我们在全程的这个旅游当中呢，是豪华的这个保姆车精选的2+1商务皮质座椅，加上 USB 的充电接口，同时我们也会送给大家麦积山近郊，然后花湖电瓶车加保险，还加九曲第一湾的上行电梯，还有它的保险，还有扎尕纳的保险，这些都含在其中。那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呢安排网红打卡的天水麻辣烫，然后品品天水地道的麻辣烫美食小吃。另外刚才吕文老师也讲到了，要赠送大家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弗传奇的演出。那同时呢还有特色的牦牛肉汤锅、虫草花老鸭汤等等本地的特色菜。在草原上面呢，我们还有价值98元的草原

0: 娱乐项目，可以呢，可以带大家感受到藏式的迎宾礼啊，等等等等的活动。同时，每天呢，我们的暖心小礼有遮阳帽，有矿泉水，让大家呢不会被晒，也呢不会被渴到。同时，真心承诺，我们这是一个纯玩的无购物的品质团。那现在呢，我们一路繁花呢，主要是三个日期，对吧？三个日期呢，分别是我们的6月13号嘛。
1: 6月12号、
0: 6月19号和6月26号，对吧？然后6月12号呢，是我们交管网的吕杰老师带队；6月19号呢，是阿树老师带队，也是交管网的著名节目主持人；6月26号是江苏文艺广播的朱浩老师带队。那么三位老师呢，都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带领大家去一路旅行、一路欢唱的这种经验，相信在我们专业人士的陪伴之下，也有我们主持人老师的这个陪同之下呢，大家会一路繁华、一路好心情的。好的，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吕文老师呢要和大家呢来谈一谈我们连续讲了几天之后呢，甘南双果巴日游的一些旅游的须知，让大家呢在游玩之前先做好一个预先的准备。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1.4，你好，旅行家。
2: 回到我们的你好旅行家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旅游之旅。我们在节目当中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加入节目微信号是13347711422，13347711422。乐享金陵旅游俱乐部呢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上半段还是要和大家走进旅行风向标，听吕文老师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纯皖甘南双卧八日游的情况了。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您好，欢迎乘坐江苏文艺航空9144航班，稍后为您送上最新鲜最实用的旅行信息。
4: 你好旅行家，祝您旅途愉快。
3: 旅行风向标。
2: 好的，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呢继续关注到纯皖甘南八日双卧的游的情况。那么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应该知道的说明呢，要请大家呢在旅游之前呢了解一下。那么今天呢，吕文老师也是给大家做了这样的准备，来请吕文老师呢给大家说一说，给大家呢很多的朋友在旅行之前呢要做一个提前的准备。那么这些特别的说明呢，会让您在旅游之前的特别准备当中呢也做到一个心中的有数。好，那么下面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吕文老师来给大家做介绍了。嗯，
5: 好的。嗯，其实我们这个介绍的话，就是让自己觉得就是好像去了别人待烦了的地方嘛。
2: 嗯嗯。
5: 然后让自己走出去，然后感受一下不同地方的风俗民情嘛。
2: 对。
5: 因为我们这条路的话，它是一路向南的，会经过很多少数民族的居住地。
2: 嗯。
5: 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去尊重，就是当地的民俗风情的。
2: 嗯嗯。
5: 然后甘南的话，它又是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
2: 是
5: 它是属于高原气候。
2: 嗯，
5: 它这边的话早晚温差大，空气稀薄，它是不适宜做那种剧烈运动的，也不适合喝酒。
2: 嗯，
5: 然后旅游途中的话，肯定大家都知道要穿旅游鞋，不能穿一些不跟脚的鞋嘛。
2: 是的，是的。
5: 然后这条线路的话，我们是不建议有那种严重心脏病啊、高血压，是不适合参加这个甘南旅游的。
2: 嗯，
5: 所以报名的话，还是需要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
2: 嗯，
5: 然后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游玩项目或者是线路嘛。
2: 对。
5: 还有一点就是高原地区的话，它的日照特别充足，它紫外线特别强，所以我们行程中赠送的遮阳帽就很有必要。
2: 嗯，
5: 然后让就是大家出去玩了8天，不能让大家回来的时候黑乎乎的嘛。
2: 哈哈。
5: 然后我们行程中也会就是让大家准备好一些就是防晒霜啊、唇膏、晕车药什么的，这些肯定是要必备的嘛。
2: 嗯。
5: 初次进入那种高海拔地区的时候，
2: 嗯，
5: 大家要带好保暖衣物，要注意感冒啊什么的，多休息。
2: 对，
5: 因为就像说我们这一次5月8号出行的第一班，到中途的时候，
2: 嗯，
5: 天上就下起了大雪。
2: 哦，
5: 所以一定要就虽然说南京这边特别热，
2: 30多度了，
5: 对，嗯，你还是就是外出的时候，你还是得带一件外套，
2: 嗯，
5: 或者是薄羽绒服什么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5: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是跟团游嘛，
2: 嗯，
5: 跟团游其实有一个弊端，就是你不能随心所欲的自己出去玩。对吧？
2: 对。
5: 所以其实你既然选择了跟团游，
2: 嗯，
5: 我们就要就是遵守规则嘛，
2: 嗯，
5: 大家就一定要安安全全的出去，
2: 嗯，
5: 然后要开开心心安安全全的回来。
2: 是是是。
5: 所以不可以随便

0: 太阳伞、太阳镜，然后呢，把护肤霜啊、防晒霜啊、晕车药啊，还有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就是有一些这个高原的用药啊，您都可以带好了啊，也这个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在旅游的时候呢，做到一个有备无患。当然，我们这次旅游呢，还是非常非常这个非常好玩的，也是非常轻松的，最起码我们可以承诺是一个。真纯玩的啊，让大家呢玩得非常的这个尽兴。而且呢，在之前我们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在我们的三棵草原，还是在我们的这个黄河九曲湾的第一湾，包括我们的这个江叠之路的起点，包括花湖这些地方拍照出片都是非常非常棒的。所以期待你们的甘南旅游的这个好风景，是吧？那看看吕文老师还有什么要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再嘱咐两句的，说两句的，介绍两句的啊。
1: 其实还是有关少数民族跟我们就是跟我们的一些区别嘛。
0: 嗯嗯，
1: 我们就是正常，我们如果说拍照的话，其实我们会觉得百无禁忌，哪边都能拍嘛。
0: 对对，是。
1: 但其实到那边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一点了。
0: 嗯，
1: 因为那边的话，他藏族人，他一般寺庙外面不是都很缤纷，色彩缤纷嘛。
0: 嗯嗯，
1: 你其实是可以在寺庙的外围建筑可以随便拍。
0: 嗯，
1: 但是你就不能到殿内去拍摄。
0: 嗯嗯，
1: 因为这些地方你拍了可能会被人讲到，还好那你可能拍了就会要立刻抓住你付钱。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而且他这个就是你如果要拍人物的话，
0: 嗯，
1: 也要很小心。
0: 对，
1: 你要提前跟人家打个招呼。
0: 嗯嗯，
1: 因为藏族人并不是很喜欢被人直接
0: 拍
1: 照拍
0: 摄。对对对对，可能你要跟他征求他的意见，然后才能够进行拍摄啊。我们反正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取景前呢最好是先问一下，打个招呼会比较好一些，那么大概的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会在出游之前，我们也会开一些准备会，也会给大家很好的进行说明的啊，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好，那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在下半段的文艺之星当中呢，将和我们的五韵台城舞蹈团的两位老师一起聊聊他们艺术团的一些文艺故事。稍事休息之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来。感谢吕文老师在上半段呢给我们说一说甘南双卧八日游的一些具体行程，还有一个注意的事项。好，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再相会了。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
2: 每天要工作也很忙碌，然后退休以后呢，因为毕竟身体也挺好啊，然后平时呢也喜欢唱唱歌、跳跳舞，然后呢就跟住在附近的姐妹们，因为我们靠玄武湖近 啊，我们经常会去玄武湖转转啊、散步啊，
3: 对，
2: 那就边走就边聊。那大家都退休了，哎，我说我们是不是找个什么事情干干？
3: 是，
2: 他们说可以啊，然后呢一拍即合。我说那其他不会，那我们跳跳广场舞没问题的，
3: 是的，
2: 对吧？那不会，那没有节目怎么办呢？没关系，现在网络那么发达，
3: 是，
2: 那我们就在网上面找一些正能量的舞蹈，歌颂祖国啊，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啊，对吧？然后呢，我们钱红老师也很能干，
3: 是，
2: 他先自己学。

0: 那你怎么叫队员呢？然后我就哎，那光靠我们三四个人不行，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互相朋友，哎，你找他，他找他，哎，大家一听也挺好啊，所以一下子来了大概反正发展到现在我们团队将近快二三十个人了，
1: 快上二三十个人，
0: 坚持能排练的也在二十个左右。然后老师也付出了很多，因为他要根据我们团队的水平，对吧，有的呢年轻一点刚入团的新队员，老队员呢相应来讲呢年龄可能会偏大一点，
1: 是
0: 学起来呢可能要过程慢一点，但是老师很耐心啊，他找一个好的节目定下来以后，他要自己先去学，学会了以后然后再来教大家，是吧，
2: 是的是的，
1: 陈老师那个詹团长说您要自己先学，
2: 是的是的，
1: 那您是怎么自己先学的呢？
2: 有时候呢就是在我们在网络上面找一点就是适合于大家的这个舞蹈，还不能太难，
1: 对，
2: 因为大家的水平各异不同嘛，都是我先在家先练先学，学了以后呢反正这自己跳的反正感觉到反正
0: 能
2: 差不多可以了，
0: 然后就到团队
2: 叫队员们，还是根据那个视频，我们队员也是很好学的，他们每次回去呢也是照着视频学啊看，就这样。
1: 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叫做八舞，
0: 对对
1: 对
0: 对对，
1: 您先把这个舞蹈给扒下来，
2: 对对对，
1: 然后再交给
2: 就是
1: 交给，
2: 主要是大家都喜欢吧，
1: 是
2: 姐妹们都喜欢。
1: 但是现在跳舞的时候呢，人家说一个人能把舞蹈给从网络上面扒下来，这个人就可以了。蛮厉害，
0: 不简单，
1: 不
0: 简
1: 单，
0: 真的要能看懂，对吧？不容易的，
1: 还得把他那么多的动作记住，还得教给大家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钱老师，您是这个五运台城舞蹈团一成立的时候就跟詹团长在一起，组建了这个团队吗？
0: 他不是，
1: 他是后来来的，
0: 因为他比我们还小。一开始呢，就是我自己干。然后后来他也是朋友。我们这个队好在什么呢？队员非常齐心，
1: 是吧？
0: 很团结。
1: 基本上都是住在
0: 附近的。然后呢，一看到，哎呀，我邻居退休了，说哎，到我们团来玩，到我们团来玩。然后他也是我们原来跟我一起成立团队的第一批的老队员。的一个邻居好朋友，也是同事，然后把他介绍，因为他年轻啊，他学东西快呀，所以就把这个责任就交给他了。
1: 好的，
0: 然后我有时候要去开会啊，或者忙的时候，他就带大家排练，也是付出了很多
1: 啊。那一开始我们舞蹈团成立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了现在露天跳广场舞，然后慢慢转移到室内了？
0: 是的，
1: 对吧？
0: 一开始条件很艰苦，因为一开始嘛，就是凭了一腔热血，大家喜欢就三五个、七八个姐妹就在一起，那没有场地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哎呀，玄武湖呀！
1: 对呀，
0: 我们在玄武湖。一个大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找一个树荫下面，找一个比较平整的地方，也不影响人家游客。
1: 对，
0: 然后把音响的声音也要放小一点。然后就这样，就在疫情期间那个时候，因为玄武湖人比较少，也比较安全。
1: 是，
0: 我们也没有几乎没什么间断，也是每周坚持排练的。真的很好，因为玄武湖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大舞台，
1: 一个天然的舞台。
0: 然后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我们呢现在是。那个教室好几年了啊，也教室也快有，疫情以后我就找到这个，
1: 这个教室
2: 有四五年了，
0: 有四五年了，
1: 这个教室您找到的？
0: 是我去联系的
1: 啊，
0: 联系人家单位也很支持我们，
1: 是吧？
0: 因为他们也做公益嘛，然后呢，我们呢也适当的给一些老人也捐了一些东西，这是我带这个团队的一个宗旨，我要求他们就是关爱自己，也要关爱别人，
1: 是
0: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我每年年底我都会给养老院，我们捐送过苹果，我们都是买新疆最好的阿克苏的苹果。
1: 冰糖心的苹果，
0: 对，捐给老年公寓。然后我们去年还买的鸡蛋，我们都是买的好鸡蛋。按理来讲，老年人还比较节省，像我们自己有时候可能还就是吃点普通鸡蛋。
1: 是的，
0: 但是老年人就像是我们的父母长辈一样，我们都会去做一些公益。然后我们也去养老院去公益演出，自己贴路费，连自己连水我们都带好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一路走来也是得到了全体队员的支持，真的，我们队员，所以我为什么愿意带了八年，还愿意继续带下去，就是我们这个团队是一个正能量的团队，而且大家非常团结，非常友好，谁有困难都互相帮助，有时候老师他也很忙啊，对吧？他一个舞教了以后，然后老队员学得快，或者有些水平高一点的话。

0: 那就互相交流，互相切磋，
1: 是
0: 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大集体，
1: 很团结。
0: 哎，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能够坚持到八年也很不容易。
0: 嗯，
1: 我们都知道这个广场舞它一开始跳的话，
0: 嗯，
1: 它的这个流动性也很大。
0: 嗯，
1: 然后也没有人说是规定，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广场舞我们必须天天都得来，对吧？
0: 嗯，嗯，
1: 然后能够坚持到，然后再到室内，然后进行这样的排练，
0: 嗯，
1: 形成这个有规模的舞蹈团，然后能够组织着出去演出，
0: 嗯，
1: 出去这个表演，
0: 嗯，
1: 这个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嗯，
1: 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就是
0: 是的，
1: 就是已经很成功了。
0: 嗯，
1: 那现在这个我们舞蹈团里面涉及的舞蹈的种类有哪些呢，钱老师？
2: 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跳的，球操
1: 啊，
2: 斗笠舞，
1: 嗯，
2: 扇子舞，
1: 嗯，
2: 还有歌颂祖国的灯笼舞，
1: 灯笼舞，
2: 哎，
0: 现在多了，
2: 多了，
0: 一开始比较单一传统，
2: 哎，
0: 现在我们民舞，
2: 哎，
0: 健身操
2: 都有，
0: 哎，
2: 都
0: 有，
2: 哎，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哎，
1: 那应该来讲的话，这个现在您也讲了，就有将近30号人，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我们这些队员其实出去表演出去演出的时候，
0: 嗯，
1: 也要进行一些合理的规划，
0: 嗯，
1: 对吧？不是说30个人都能上，
0: 嗯，
2: 那是
1: 对吧？
0: 是对的。
1: 那这个现在还有没有就是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新队员来加入呢？
0: 嗯，有，
1: 嗯，
0: 因为怎么讲呢？因为有些队员的小孩结婚以后他不生了宝宝吗，
1: 嗯，
0: 也当奶奶当外婆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他就要回家带小朋友，嗯，但是他们也不离队，
1: 嗯，
0: 也舍不得退勤，就说队长，
1: 嗯，
0: 我过两年我还要回来，
1: 嗯，
0: 那他一下子走了我大概有五六个人
1: ，
0: 五六人回家当外婆当奶奶，哎，但是我去年年底一下子又来
2: 了
0: 五六个新人，
1: 啊，
0: 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你要把这个新人带出来，
1: 啊，
0: 对吧，他才能把我们以前的舞蹈要教会他们，
1: 嗯嗯，
0: 因为我有演出任务啊，
1: 嗯，
0: 对吧，我们出去演出我们也获得了很多的优胜奖，
1: 嗯，
0: 优秀奖，
1: 嗯，
0: 我们也获得了一些的成绩，
1: 嗯，
0: 但是新来的这几个队员不错啊，
2: 不错，他们
0: 很努力，
2: 很努力，
0: 嗯，而且很谦虚，
1: 嗯，
0: 老师怎么教他们就怎么学，
2: 很好学的，
0: 然后不会呢还会问，然后有时候去的比我还早，比如说2点钟排练，
1: 啊，
0: 他们1点半就来了，
1: 是吧？
2: 是的，是的，
0: 真的
1: 很好，大家的积极性
0: 很高，
1: 啊，
0: 说明我们这个团队有凝聚力，
1: 嗯，
0: 然后在此呢，借这个广播电台，
1: 嗯，
0: 如果住在我们玄武湖附近的
1: 啊，
0: 有想退休的在家的姐妹，
1: 嗯，
0: 如果喜欢那个表演啊，舞蹈啊、
1: 嗯，
0: 欢迎加入我们台城舞蹈团，我们热烈的欢迎大家。
1: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玄武湖呢，本来就是现在也是一个大家消暑啊，
0: 嗯，
1: 然后呢晚饭以后去消遣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0: 环湖路，
1: 对吧？现在很热闹啊，
0: 嗯嗯，
1: 那么您在玄武湖旁边呢，有这样的一份对文艺艺术的这种坚持，也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那来介绍介绍团队获得的荣誉和成绩。我刚才我听，詹团长一讲的时候眉飞色舞，就讲我们也得过很多的优胜啊，很多的这个殊荣啊。那来给我们讲讲看，参加过一些演出比赛表演的情况。
0: 我们最近的一场，那天是去中科，
2: 去中科，
1: 中科啊，
0: 是几号去的？
2: 是5月8号吧？
1: 嗯，
0: 5月8号。中科搞了第一届的林芝杯的艺术大赛，海选，我们成功晋级了，
1: 成功晋级了，
0: 然后将进入他的复赛，但是我们有信心从复赛到
2: 决赛
1: ，
0: 然后我们也参加的那个，哎呀，今天忘了，应该把那个奖状一摞子把它。我们最好的成绩就是，江苏省广场舞协会给过我们一个大的一个奖状，还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品，一个很高级很那个的音响，一个音响作为那个奖励给到我们团队，
1: 然后拿到这些奖，其实心里面特别有成就感，
0: 很开心，
2: 很有成就感，
0: 很有成就感，真的。
1: 没想到啊，我们是从跳广场舞开始自娱自乐，到现在能走上舞台，成为一个在南京市也是有名气，
0: 小有名气，
1: 有名气的这个舞蹈团。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幸福的感觉爆棚了。
2: 这个过程，大家也付出了很辛苦的劳动。
0: 这个呢，就是，
2: 我们都
0: 是
2: 零基础的队员，都是零基础的。
0: 我们这个队是跟别的队相比，最难的就是队员普遍没有基础，就是老师还有一点点舞蹈基础。
2: 是
0: 真的，所以说能走到今天真的我感到很欣慰，很不容易。然后最主要一点还要讲一下，就是不但我们队员很愿意积极，就是连我们的 家里面的人都很支持。
1: 啊、
0: 有些你比如说要接送小朋友啊、嗯，我们在演出，下午演出过了四点怎么办呢？
1: 嗯，
0: 都是他们的爱人、老公去接。
1: 啊、
0: 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1: 是吧？
0: 嗯，
2: 特别是我们詹团长的这个老公周大哥、哦，
1: 嗯，
2: 我们出去演出，经常的都给我们送午饭，
1: 送午饭
2: 面条啊、嗯，他家老公做的那个炸酱面。
1: 特别好吃
2: 我们去表演别的团队都很羡慕我们的
0: 啊。就这一次在那个、林海路街道的演出也是我们徐来地老师组织的一场那个电台的那个演出，我们去参加的、
1: 是，
0: 然后我们上午到那儿呢彩排走台以后、下午接着演出、那别的团队呢可能会带个烧饼什么啊，叫个外卖、
1: 搞个干粮垫垫。
2: 对，
0: 然后我因为我跟我爱人讲了，我说明天我们中午是出不来了，在那儿，因为上午彩排完，下午就接着演出。然后我爱人就做了三大盆那个不锈钢三大盆的那个炸酱面，因为他在北京待过。北京不是炸酱面很有名的。
1: 炸酱面。
0: 然后他自己熬的酱，做了三大盆那个不锈钢那个炸酱面送来，我去端上来。
2: 是的。
0: 别的团队都以为是外卖，我说不是的，是我爱人给我们队员准备的。
2: 是的。
0: 所有人都投来羡慕的眼光。哇，这个团队真好！三大盆，我们那天去比赛的是12位队员、吃不了，然后我也给徐坛给那个评委老师给他们分，然后到最后我所有在场的我认识的团长都过来尝一下，都说好吃，因为它里面有肉丝啊，
1: 对，
0: 有甜面酱啊，有黄瓜啊，有鸡蛋皮啊，然后到最后还是因为三大盆嘛，然后给他们就打包带回家，所以说。你对队员好，队员他也会记得心里面的，所以我们的队员是真的，我非常感恩他们一路陪我风风雨雨走了8年，真的不容易。
1: 是，
2: 所以我们武英台城舞蹈队哦、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
0: 是的，是的，
2: 真是的，我们这个詹团长也为我们这个团队付出了很多很多。
1: 是，
0: 应该的，
1: 其实我刚才就
0: 是应该的，
1: 其实我刚才就是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也谈到就团队当中有很多的因为家庭原因，暂时来不了，然后你又吸引了新的队员，然后我就在想，队员们这样他可以跟您商量，那么您也肯定会。二位也会碰到家里面有这样或者那样
0: 的
1: 事情，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么如何来协调？结果我还没有问到这个问题，
0: 我就自己克服啊，那没办法，那没办法。
1: 确确实实两位呢，要在这个团里面要起到一个主心骨的作用，
2: 是的，
1: 要起到带队的作用。
0: 队员可以请假，老师跟队长是几乎是不请假，
1: 是吧？
0: 然后现在呢，因为我有时候还会接一些广告啊，那些微电影啊、网剧的拍摄，那我们老师的压力就更大了，
1: 更大，
0: 因为有时候可能我拍要连续拍几天要去外地，
1: 这个明白。
0: 那正好这一天要排练怎么办？
1: 怎么办
0: 那就是交给老师。然后我们的老队员也很给力，跟我一起从成立团队到现在，我们大概还有10位老队员。
1: 十位老队员
0: 是跟我一起创队到现在，
1: 就是、元老
0: 。然后他们的技术就很厉害了，对吧？跳舞水平也上来了，然后会协助老师一样，把我们这个团队一天都不会耽误。就是现在好在什么呢？就是团长不在。老师带了队员们照样能出去演出，这是我感到特别欣慰的一点，真的很不了不起。
1: 对，那刚才我们也在过程当中这个也谈到了詹团长现在也接了一些比如说微电影啊、短剧的拍摄，那您去拍摄以后，那像您的这些拍摄的作品，你的队员们他们都会积极的收看，然后
0: 会的，
1: 给你积极的点赞嘛。
0: 我会发一些在我们那个比如说休息啊、节假日不排练，我就会发一些我的作品在我们的队里面，
1: 是吧？
0: 但是只要有机会，我也带我们的队员，所以说在这儿我特别想讲的就是说，不但我自己拍，我还带我们队员，我们老师都跟我去了，
1: 去吧，
0: 因为有些宣传片
2: 去过很多次了。
0: 我们拍的那个中通快递的宣传片，成立32周年，它需要一个广场舞的一个背景，我就把我们团队
1: 全队都去了，
0: 我们队员轮流去。
1: 哦，
0: 这次需要几个阿姨，我就带这几个阿姨去。然后上次我们拍一个那个一个什么宣发会，我们去了8位阿姨，
1: 是吧？
0: 然后有时候拍那个微电影啊，我也会。选需要妈妈角色，我就会推我们的队员去啊。普通话讲的比较好啊，有表演那个能力的话，所以说现在不但我玩，我也带到队员一起玩，因为我有个要求，首先要家庭和睦。每次演出以前都要跟家里讲清楚，要注意安全问题，把时间都要协调好。然后呢，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在团长跟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这个团队啊，武英台城舞蹈团越来越好。一年比一年好，我们主打一个就是开心快乐。
1: 好的，
0: 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我们五韵台城舞蹈团的战海院团长和钱红老师今天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做这个节目。那么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再进直播间，我们也希望五韵台城舞蹈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好戏正在继续。
0: 盐城剑湖淮聚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专业组展演已圆满落幕，小戏骨们轮番献艺，昆曲、淮剧、西剧等多剧种精彩上演。
0: 5月16号至17号，业余组展演接棒登场，来自全省各地的戏曲小爱好者们将齐聚淮剧小镇舞台，展现戏曲传承的鲜活力量。
1: 5月31号还将迎来寿花典礼，共赴小梅花30周年荣耀时刻。
0: 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客户端，关注江苏文艺广播梨园漫步新媒体矩阵，即可全程观看直播，解锁评委专访、幕后花絮等更多内容。
1: 粉墨传经典，新苗绽芳华。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江苏选拔现场展演持续精彩，敬请关注。
0: 30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2: 欢迎收听《梨园漫步》。
3: 关注梨园动态。
4: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3: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6: 人同戏是精神创，
2: 梨园大舞台，
7: 戏迷想听你。
3: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

又到了周四下午的2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梨园漫步梨园同乐会。今天呢，我们的梨园同乐会又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这位嘉宾呢，他长期专注戏曲影像创作和昆曲文化的传播，在很多年里面啊，为单文、施夏明等等一众大家熟悉的昆曲名家拍摄了非常多

0: 经典戏曲主题影像，推出了惊梦昆曲系列的创意摄影作品，并且将园林美学和昆曲的意境相融合。深耕戏曲影像创作多年的他呢，最近还重磅打造了青春版《南柯梦》的专属纪录片，全程跟拍记录这部经典剧目的复排全过程，聚焦在江苏省昆剧院第五代零零后青年演员的成长蜕变和舞台出道之路。他用真实的影像记录着昆曲代际传承的珍贵瞬间，长期用影像为媒，深耕梨园领域，把镜头美学和昆曲的古典意境深度融合。这次呢，全新的纪录片作品更是他聚焦戏曲新生代力量，记录昆曲传承发展的全新力作。本次做客我们的梨园漫步梨园同乐会，也将和大家深度分享这部戏曲作品的纪录片的创作心路历程。有请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冯芳宇。冯芳宇呢，是一位摄影师导演，也是昆曲文化的推广者。首先请冯芳宇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冯芳宇，目前是一个摄影师和纪录片导演。
0: 欢迎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冯芳宇，冯导啊。说起冯导，其实他说起他的名字，可能很多朋友们会看到过他的作品，而另外一个名字我觉得会更加的熟悉，尤其是平时深耕在剧场或者在线上也是喜欢看戏的这些朋友们，会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昵称叫做望京西。说起这个名字，应该很多朋友就已经心领神会的认识到他了。可能平时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所拍摄所记录这样的照片或者是视频这样的作品，而今天呢，也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更多的朋友来一起聊一聊他的创作过程，他跟戏曲之间的故事。让我们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冯芳宇。那说起啊，我们每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都会问到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哪处曾相见。第一次邂逅戏曲或者说跟戏曲结缘，我觉得都是一个令人非常难忘的过程，那种怦然心动的瞬间。所以在这里也想问一问冯导啊，那你第一次邂逅到戏曲又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下呢？
1: 最早的话应该是在2000年，我就听说过这个昆曲，包括我们的江苏省昆剧院。当时我们一个同事，他就是一个票友啊，就是他经常在自己的这个宿舍里去学唱，然后我就知道了有昆曲这样一个艺术。后来也是在他的介绍下认识了江苏省昆剧院的领导和演员。在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去尝试去拍一些他们这个昆曲艺术的这个一些演员和舞台。大概是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很多老戏迷都知道啊，江苏盛世宝玉这个公司呢搞了一个昆曲公益的一个赞助活动，然后一做就是3年，而2007年到2010年，就是这3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对这个南京的这个昆曲啊，包括江苏，主要是江苏省昆剧院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广。我们也是在那个时候一听就是听了3年，就是那时候几乎是天天去昆剧院去听戏，就在这个时候就是听了很多戏，也是认识了很多这个昆剧演员。
0: 哦，原来这么早就已经接触到昆曲了，算下来其实已经快有20年了。
1: 对，
0: 平时看到我们在网上刷到冯芳宇老师的这样的作品，也叫望京西发布的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是一个好像还挺新潮的一个融合的方式，但是没有想到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老戏迷了。从2007年、2008年当时就跟昆曲结缘。而说起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戏迷，现在我们非常活跃的这些戏迷，甚至可能才刚刚出生呢。而我们现在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些中生代演员，他们这个时候应该才很小的年纪吧。
1: 就是我刚听的时候，像单文、施夏明、张增耀他们这些，还有徐思佳，他们都是刚毕业不久，刚到院团，也是非常年轻。我记得那时候他们有这个定期的有这个院内的评比活动，叫小兰花。我就去看他们那个小兰花，那时候的表演就非常有趣啊。那时候一个个 相对来说就比较稚嫩啊，就是很可爱的样子，很青春，很年轻，唱的可能就是还有带有那种一点稚气的感觉啊，但是就是在今天回忆来说，那个回忆是非常美好的，那么很青春的一个那个印记还在脑子里面浮现。
0: 嗯，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多戏迷朋友们也会觉得很羡慕这些大家平时这么喜欢的演员，而冯导呢也是见证了他们从刚刚进入院团不断的成长，到现在能够成为中国昆曲界的这样的非常有代表性的演员们。我觉得有点像我们现在去看江苏省昆剧院的第五代演员们的这种心态了。不过当时的这样的环境和我们现在的这样的环境肯定还是很不一样的。
1: 对，
0: 也想问一问冯导，在跟这些演员相处的将近20年当中，见证他们在舞台上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谁他现在跟以前年轻的时候反差比较大呀？
1: 其实还是一个坚持吧，因为我看了那么多年他们有这个最后做唱的很不错的，最后也有就是中途离开的。
0: 嗯，
1: 其实给我印象很深的主要是施夏明施院长，还有像赵玉涛，这是花脸啊。
0: 嗯，
1: 还有徐思佳，他们这批现在是他们这个昆剧院的中流砥柱啊，是这个第四代里面比较最出色的这几位。其实我觉得他们主要还是坚持，因为那个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其实说实话他们的那个时候的收入也不高，就他们一直能坚持到现在，然后而且还又开始带学生，就他们对这个艺术的这个坚持啊信仰啊，就是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好。
0: 嗯，这个坚持是很不容易的，在我们现在看来会觉得哇，这些演员在舞台上是这么的光彩，会觉得好羡慕呀，如果我小时候也去学戏曲该多好。但是真正冯导经历过这些年，知道他们当时是非常的不容易，就像现在我们走进江苏省昆剧院，走进兰苑剧场，会觉得这里的环境是如此的精美，这里整体的这个建筑舞台周边的这些无论是观众还是演员，大家都好像是非常的文雅，非常的雅致，好像脱离了尘世的烟火气，但实际上背后也是非常的辛苦。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您当时看到的有哪些特别觉得他们不容易的地方？
1: 其实那个昆五代在戏曲学校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去采访过的，
0: 嗯，
1: 就去探访过的，他们的这个练功啊还是非常辛苦的，每天就是不停的翻跟头啊，下腰啊，这个就做科对吧，就是这种体力上面有很大的付出，到了院团也是一样，前一两年包括现在还是每天要上早课，这些基本功，男的要翻跟头，女的要走步下腰，这个几乎是天天都要练，这个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但是这个只有你天天练，保持了这么一种身体的灵活度，你才能在台上这个很稳的去呈现。
0: 嗯，那通过您的这样的视角，您是不是也是希望通过您的镜头把他们不仅是在舞台上最美的一面，还有他们在幕后那些非常不为人知的辛苦的一面，或者是其他鲜活的角度，通过您的镜头来呈现给大家呢？
1: 对，我之所以做这个纪录片，其实就是我并不满足于一个舞台摄影，因为这个东西只是最终的一个呈现出来的一个方式，这是他最美的一面。其实他们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0: 嗯，
1: 他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练习啊，下功夫啊，这都是他们的一个宝贵的人生经历。
0: 是的，
1: 这个我就是通过日常的去记录，最后就是能在这个片子里面有所呈现。
0: 是的，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而无论是台上的一分钟还是台下的10年功，您都一直默默地伴随着他们，帮他们记录着这一切，我觉得也是令我非常的佩服和非常的感动。因为演员们他们练功很辛苦，而您同时陪伴着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您也是在点点滴滴地工作着，在记录着，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也许演员练完功了，您呢可能还要回去修图，还要剪片子，其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1: 是，
0: 而当时呢接触到在2007-2008年的时候，我们非常熟悉的第四代的这些优秀的青年演员，他们也是刚刚登台，也正是我们戏曲本子里面说到的这样的正好

0: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年纪，无论是杜丽娘还是李香君等等，都是他们这样最美好的年纪，也是正如剧中的人物一样的年纪来表演这些角色。所以呢，当时也是有了一部非常经典的《桃花扇》的版本，当时也是您应该也是接触戏曲的时候看过对吧？
1: 对，
0: 当时看到这部戏的时候觉得怎么样？
1: 其实《桃花扇》我看的还不是最早的版本，但是我也是比较早的看的，这应该算是他们这个昆四代那个演员啊，他们一个出道大戏了，因为之前他们没有什么特别集体的这种大戏，但是这个戏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把他们几个主要演员的这个大舞台经验给锻炼出来了，啊，特别像这个单文、施夏明啊，薛思佳他们，通过这个大戏，就是一下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啊，还有这个舞台表现力啊、稳定性啊，都提炼出来了。
0: 嗯，是不是有点类似于我们昆五代他们的这个南柯梦啊？
1: 对，南柯梦其实就是也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戏行当比较齐全，嗯，让大部分演员都能有机会在大舞台上呈现。
0: 嗯，能够见证一代演员的出道大戏，真的是令人觉得非常的能一个宝贵的机会。而您见证了这两代演员，他们分别都能够在毕业的时候初登舞台，有这样的一部，在年轻的时候，在如花美眷的年纪去共同演这样的一部大戏， 是非常难忘的经历，而您还记录了下这一切。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您通过影像，通过镜头陪伴这些演员，也让我们的更多戏迷认识到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而刚刚说到了这样的1699桃花扇，也是您刚接触昆曲不久，将近20年之前的一个经典的大戏。接下来我们也来带着您来一起回忆一下当年的这样的一部1699桃花扇，我们来听一听当时的李香君的演员单文，他给我们讲解的桃花扇。
2: 梨园漫步说戏，
3: 大家好，我是单文，本期的说戏栏目为大家介绍的是昆曲桃花扇。桃花扇是著名戏曲大师孔尚任的经典之作，也是昆曲的代表作之一。

写的是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书的是兴亡之感。李香君这样子的一个女主演，不同于以往的大家闺秀的形象，而是具有气节又很有气性，心怀天下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的人物形象。那在16岁那年，很有幸的能够排演到这部大戏《桃花扇》，由著名导演田青馨执导。那我们舞台中间演绎的是原汁原味的这样的昆曲表演形式，而舞台赋予大家的，让大家感受到的是南都繁惠图这样一个明清时代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气息。它完美的灯光，经典的表演，带给大家美的享受。

0: 和古代人是不一样的，他就要更加的去揣摩。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小兰花评比的时候啊，就是他们第一次这个小兰花评比，每个人也很有意思。比方说施夏明当时 是唱歌表演才艺，唱的是我的老父亲。还有那个谁啊，那个张震耀当时是唱陈奕迅的歌曲什么十年啊，然后像这个钱伟和周星他们就当时合说了相声，说了一半还忘词了啊，所以当时就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在最后观众投票的这个环节，我觉得我和我爱人就是都把这个票投给了钱伟，因为我觉得他演那个小花脸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回忆。
1: 哇，太多精彩的回忆了，这时候我们很多戏迷一定又开始羡慕了。那想问一问，刚刚说到很多我们的演员他们唱流行歌曲，其实大家现在很少有机会听，可能小明有的时候会在我们的一些唱歌的一些软件上面会发布一些自己演唱的作品，您觉得在您当时那一场看来啊，谁唱的流行歌曲比较好呢？
0: 流行歌曲其实当时我觉得他们唱的都不太成熟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才艺表演吧。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跟现在年轻人的还是不太一样，就是无论是生活方式和，别看只是过了，他们两代是过了17年，但是他们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已经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那个时候大家一开心可以去 KTV 唱娱乐唱歌，但我后来问了他们昆古代演员把贺新月啊什么，他们说他们从来不去 KTV。
1: 对，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一直在转变，大家的爱好大家的想法也都变化很大。那在您看来啊，这样的第四代的演员和第五代演员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样特别反差特别大差异的地方吗？
0: 特别大反差的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对待昆曲的一个身份认同，就是他们那个第四代能坚持下来的基本上就是觉得叫戏比天大，真的是把这个当做自己的生命当中的热爱。而昆五代当中呢，我觉得虽然有很多优秀的有这个比较进步的啊，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没有像他们第三代第四代那样演员的那种那么的那种热情啊，或者是使命感，所以这个是要他们这个院方领导就慢慢要不断的培养他们。就是一个使命感。
1: 对，使命感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让大家能够在这条路上坚持下来。因为现在我们的确戏曲的氛围戏曲的环境相对比较好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而使命感它能够伴随着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坚持下去，不断的提升自己。也许道路并不会一直的一帆风顺，但是也是希望我们无论是哪一代的戏曲演员，大家都能够坚守着自己的使命感，能够不断的陪伴着我们的戏迷朋友，陪伴我们这门传统艺术一直走下去。而我觉得您也是这样，刚刚我们听到了善文的讲解啊，其实您，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您的作品就是当时给善文和施夏明做的拍摄的一个摄影集，叫做惊梦，当时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把这样的影像弄到了园林里面去。虽然说本来我们牡丹亭讲的就是在园林当中发生的故事，但是能够这样的成体系的把他们的这样的影像放在园林当中，而且还是用了一个相对好像不那么写实的这样的处理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当时的这部作品？
0: 当时其实我也是不太满足于只是一种舞台摄影啊，其实我是更想用一种更概念化的更新颖的方式去呈现一个昆曲的一个影像啊，所以我也没把它叫做就是简单的一个叫摄影作品，其实更多的叫影像作品。所以当时在我们新华报业王老师的这个牵头下，我们就找了施夏明和善明啊，因为他们当时也是在最好的年纪最好的扮相，我们就来一起想创作一部这个影像作品集。

0: 啊，用我的话说，就是用影像化去、视觉化去表现一个牡丹亭的一个画面，而不是一个舞台上面的一个，就是脱离舞台化。其实这个前前后后我们一共操作了有3年时间，到最后展览画册3年时间，这之前的方案我们就推翻了重来好几次。最后就是在一天晚上我灵光一现，我说我不用
1: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泥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

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梨园漫步梨园同乐会。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呢，邀请到的是摄影师导演，同时也是昆曲文化的推广者冯方宇。提起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呢，他的昵称望京西，这个时候很多的戏迷朋友们一定都很熟悉了。在我们的节目上半段当中呢，也说到了他跟昆曲的初相识，见证了江苏省昆剧院第四代演员他们的成长，他们的这样的登台的大戏等等。而刚刚也说到了，在前些年呢，他也出了这样的一部作品《惊梦》的一部摄影作品，里面呢就把我们的昆曲和园林通过影像，并且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而说起我们现在的昆曲啊，不仅是昆曲了，我们的戏曲一定是不能离开舞台，但是又绝对是不局限于舞台的。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影像的方式呢，也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受，不仅是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局限，能够跟我们的戏曲艺术产生共鸣，或者能够让我们随时随地的去欣赏到它。像是我们江苏省昆剧院的很多的爱好者啊，大家也都是非常喜欢带着自己的相机走进剧场，很多年轻的这样的戏曲爱好者都会走进剧场来试着拍一拍，甚至渐渐的和演员也成了好朋友。而我们的冯导呢，也是一个资深的戏迷了，在这些年的过程中拍摄多很多珍贵的影像。在这个时候呢，也想请冯导来跟我们大家做一个分享，做一个交流，给我们的很多喜欢拍戏曲或者说想拍戏曲的朋友一些建议。我们戏曲究竟怎么样拍能够拍得更好，或者它有什么样的难点呢？能不能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哦，我觉得其实我这么多年来看这个戏曲的观众啊，其实有一个变化，就是他越来越年轻化。我们那时候可能很多还是年纪偏大一点的，现在更多的是大学生啊，或者是20、30岁的这样的年轻人，拍摄很照片也很多。我记得以前我们那时候还是单反的时候，就是演出当中会一片的那个快门声啊，咔啦咔啦咔啦，那个演出当中啊，现在可能相机有静音模式了啊，但是拍的还是很多。其实我觉得这里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技巧。如果你是一个昆曲的一个观众，一个爱好者，就是在拍的当中呢，尽量去抓住那个演员那个最好的、最生动的一瞬间啊，然后就是最主要的还就是那个这曝光啊，这参数啊，速度啊，就不要把它拍虚掉啊，或者拍的模糊啊什么的啊。其他我觉得，如果你是想在线下拍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就设计点小创意，比如说是一种舞台和现实的一种转换啊，或者是一种和场景的一种结合，或者是比如说是不穿戏服的，是生活装啊，也可以去考虑这样的一些拍摄方式。
0: 在舞台之上我们要抓住最美的这样的一个瞬间，而在舞台之外呢，就可以加入一点小巧思，呈现出不一样的跟舞台上所区别的一面。
1: 对，而且舞台拍摄的时候其实你是懂戏的，你可能看过几遍你就知道它下一步是哪个动作，那下一步是转向哪里，这样呢你的这个预判就知道它会能拍到那个最好的那瞬间。
0: 这样的决定性瞬间是可以预判的。
1: 对，
0: 其实我在第一次看戏曲，我在第一次用手机拍戏曲的时候，我当时会觉得很奇怪，有一点啊，我在拍其他艺术门类

0: 不管是话剧啊或者是其他的表演形式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拍出表情包来的，就是拍出一些不那么好看的但是很生动的一些瞬间。但是我在拍昆曲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两个小时的戏我拍的每一张都那么好看，就很奇怪，明明是一个这么古典的艺术，为什么我通过现代的影像记录它的时候却好像非常的契合？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1: 主要还是昆曲它是一个流动的艺术，它你去和其他的曲种去比较的话，昆曲它基本上所有的一招一式它一直在动，它几乎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它就是说它的这个身段非常美妙也非常灵活，所以说它，而且它每一个这个身段每一个亮相啊，它其实都是经过了很多最当时就经过了一个最好的设计，所以你拍出来大部分那个状态都应该是很漂亮的。
0: 是的，就不像我们其他的表演啊，有的生活中的状态，所以也会抓拍到很多不那么优美的瞬间，但是戏曲它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打磨非常的成熟，所以能够做到每一帧都这么的好看，在拍摄的时候都能够抓到很好看的一面，无论是角度无论是表情无论是动作都那么的美。而我发现啊，其实拍戏曲还有一个小诀窍啊，就是大家学会听它的节奏，学会听它的锣鼓点之后，也会发现哎，跟你的摁快门的时候好像是不是也可以卡得住。
1: 是的，
0: 很有意思的方式，大家呢也可以去试一试。不过呢，我们在拍摄戏曲的时候一定要关注相应的剧场它的一定的要求，千万不能打扰到其他的朋友。很多剧场呢是支持我们去拍摄的，有些剧场呢大家就一定要严格的遵守他们的这相关的规定了。而在接触戏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很多朋友也都会去尝试拍摄戏曲的这样的影像或者是短视频，在网上发布，大家也会一起交流。刚刚呢，我们跟着冯导一起来学习了他拍摄戏曲的一些小诀窍。刚刚您也说到了，在舞台之外呢，会做一些小创意、小融合。那您现在的创作思路是不是也是这样？您会通过哪些方式做融合呢？
1: 其实我就是还是喜欢找一些演员在这个在南京比较有一些比较漂亮的场景地方啊，去拍一些这个清唱，再结合他们的这个一些步伐去拍一些小短片。我给他起名叫南柯梦外传。
0: 南柯梦外传、
1: 就是、对，您看我的小红书上面有，我在定期的在更新，就是因为我拍了这个纪录片之后，我发现我有很多素材，他们很多清唱的素材，我觉得不可能把它全部放在纪录片里面，那个太长了。但是呢，把它单独的剪一个小短片，三四分钟，再结合一些剧目里面的片段，你就会发现它是会变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短视频，所以我就给它起名叫外传。
0: 嗯，其实我在看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啊，明明跟舞台上面很不一样，是一个好像就走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人，结果他唱起了昆曲，而且是在我们明明很熟悉的环境，也许你昨天刚刚去过，但是他就是有一种魔力，能够让你去沉浸在其中，能够想要去不断的看下去，看完之后还觉得意犹未尽。您当时创作这样的一个思路，您觉得他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啊？
1: 我觉得更多的是跟生活和我们的那个城市贴近，比方说我上次约贺新月，我们到那个琵琶湖去拍一个有关春天的一个
0: 片，我们的冯导也会在现场和大家分享。同时呢，当天晚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昆曲问花令雅集，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欢迎大家呢关注到问花令的相关的账号，也欢迎关注我们冯导的账号，叫做望京西还有梦和南京，可以见证到我们昆曲我们南京不同的一面。而今天呢，我们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们期待在下周能够跟大家在线下见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
1: 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2: 九一点四，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好戏正在继续。
0: 盐城剑湖淮聚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专业组展演已圆满落幕，小戏骨们轮番献艺，昆曲、淮剧、西剧等多剧种精彩上演。
0: 5月16号至17号，业余组展演接棒登场，来自全省。

0: 各地的戏曲小爱好者们将齐聚淮剧小镇舞台，展现戏曲传承的鲜活力量。
1: 5月31号还将迎来寿花典礼，共赴小梅花30周年荣耀时刻。
0: 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客户端，关注江苏文艺广播梨园漫步新媒体矩阵，即可全程观看直播，解锁评委专访、幕后花絮等更多内容。
1: 粉墨传经典，新苗绽芳华，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江苏选拔现场展演，持续精彩，敬请关注。
2: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
3: 欣赏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音乐的老地方，让我们再次相会。江苏文艺广播调频 91.4 中波 1053， 继续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子君和您好歌共享。

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那个时候，我是全镇上长得最漂亮的女孩子。我还记得，从六月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早晨，我都会在门口的石阶上发现一朵白色的茉莉花。我从来都没有去问过，究竟是谁放的。白色的茉莉花被我放在窗台上，风吹起来的时候，那香味到现在我都不会忘了。

0: 六月茉莉，真是一首实在是可以安神醒脑的，任何时候听可以抚慰心灵的一首，来自于蔡琴的《六月茉莉》。你说它是一首歌，也是一首哼唱曲。它原是一首源自于福建滨海地区的传统闽南语的民谣，明末清初传入到中国台湾，后来词曲作家徐秉丁在保留原曲调的基础上重新填词创作，成为经典的台湾民谣。邓丽君呢，早在1980年就在她的闽南语金曲集当中唱了这首歌，而蔡琴在03年首次收录在她的专辑《机遇》淡水小镇原声带当中，并且在15年还有24年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其中穿插了独白。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真的给我们平添了许许多多的怀旧的色彩啊。这首歌曲有很多人都翻唱演唱或录制，歌词是以六月茉莉为意象，表达青春爱情和孤寂的情感。比如说歌里说，六月茉莉真正美，郎君生作真古锥，好花难得成双对，身边无娘仔衣都尚可窥。
1: 我可以告诉你
0: 闽南语啊，其实听不听得懂都不要紧，因为六月茉莉它也是泛指农历六月盛开的茉莉花。而自宋代以来，农历六月六它也是一个节气，被定为天柱节，民众就有簪戴茉莉的习俗，所以茉莉也因此成为六月的代表性的节日花卉。它洁白芬芳，象征着清新高雅，在文学作品当中也常常被比作六月的梅花，寓意炎夏中的清凉和坚韧。所以这六月茉莉多少其实是带着夏天的味道，怀旧和自然之美。

朴树生如夏花，都说生如夏花，歌里也是这么唱的。那么夏花究竟有多么绚烂呢？其实谢灵运在《游赤石镜翻海》里说，首夏

是不是让人误以为说赏心乐事、赏花乐事只在春呢？殊不知花开各有时，一过立夏，这夏花就渐次的盛放盛开了。所以当夏至来临，进入到仲夏时节的时候，这夏花绽放的是尤为热烈，花期和物候可以说是紧密的相连，似乎它也是在提醒着我们日日有花开，要做生活的有心人，那么寻常的日子也可以开出花来。

迷忘了自己，迷忘了自己20岁的样子。民歌，民歌，记得你，记得你年轻过。歌声会永远年轻，或者吟唱过它的人，在艺术的青春里也永不老去吧。 在银色的月光下，这是一首新疆塔塔尔族的民歌，源自于古老的俄罗斯的民谣。 1938年间， 西部歌王王洛宾在新疆把这首曲子改编为华语歌曲，同时呢也有过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中国音乐学院的黎英海教授改编的版本。但是由于西部歌王的这个版本传唱的最广，歌声 一次又一次传唱向四面八方，向祖国的东西南北，传向国外，漂洋过海。歌声把我们的思绪带到那遥远的地方。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

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邓丽君小姐又见炊烟，永远百听不厌的她的声音，会让我想到，其实今天中午在江苏故事广播做节目的时候，我播放了一首单依纯的《君》。说实话，我是在去年啊，那就是2025年，在湾区声名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上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在节目里播放啊，还是第一次。君，就是子君的君啊，君子兰的君，这个君就这一个字的这首歌，当然它也是邓丽君的君。你能想得到吗？这首歌曲是专为致敬邓丽君而创作的歌曲，梁鸿志等人作词，常石磊重新编了曲。歌曲选择《我只在乎你》《初恋的地方》《千言万语》等等16首邓丽君小姐的歌曲的核心歌词，通过创新编曲串联成了一首完整的叙事作品。这首歌对年轻的歌手单依纯来说，他说他表达压力非常的大，但是也带给他很深的感动。歌曲抛弃了听众们对邓丽君歌曲原有的旋律印象，词句曲调表达在单依纯的唱腔衬托之下连贯顺畅，可以说是一次大胆的串烧歌曲创作。然后2022

2025年7月。 单依纯在歌手2025第11期竞演当中演唱这首歌，并且凭借他获得了第一名。演出节目播出当晚，这首歌就登顶了 QQ 音乐的新歌榜，而且就开始传唱起来了。而去年也是邓丽君逝世30周年，音乐圈内圈外是通过各种方式来纪念这位华语乐坛的女歌手。那最常见的纪念方式， 当然就是唱他曾经唱过的歌，翻唱他的歌曲。所以君这首歌就是向邓丽君致敬，就像单依纯在微博里写下的：仅以此歌致敬我心中永远的邓丽君小姐，我们心中永远的邓丽君小姐。我们一起来完整的分享来自于单依纯的致敬邓丽君的歌曲《君》。

0: 好唱片是一把油纸伞，织满了满世界的风雨，营造出特别的安宁和温馨，旧曲新韵，娓娓而谈，弦歌动心。
1: 旧曲新韵，弦歌动心，但愿其中有你的心头好。我们在歌声当中，在老歌里如同相会老朋友，如品老酒，度过了午后三点到四点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子君，感谢收听风从东方来，期待下一次和你继续相会在音乐里。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三十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这个闲聊当中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赶紧要记下来，赶紧要记下来。
1: 嗯，
0: 对，包括我们去参加一些这个全国的一些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啊，会到不同的地方，那边也有一些这个风土人情啊、名胜古迹啊，我都会有感而发，会记点文字下来。
1: 这是特别有助于创作的。
0: 哎，对，我觉得要把创作放在平常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创作绝不是一个绞尽脑汁的在那儿空想的，哎，它应该是在生活当中，
1: 有各种生活的经历了，
0: 对对，
1: 有自己的人生的感悟了，才能够把这些集到创作的作品当中。
0: 对对对，
1: 嗯，那您日常创作的过程当中，您会更愿意把自己的一些思考，或者是说自己的喜好，因为我知道您也特别爱朗诵，
0: 嗯，
1: 那您会把自己的这些喜好融入到您的创作当中？
0: 是的，是的，而且要密切结合，密切结合，
1: 嗯、
0: 对，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生发式的，啊，就是你在。比如说我要策划一个公共文化的一个艺术普及的一个项目，我可能就要结合我自身的一个体验，我会觉得假如说我是受众，我应该需要什么样的一种服务。
1: 换位思考，
0: 换位思考就是用户思维
1: 啊。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也打造了一些品牌活动啊，比如说想带着大家看展览啊，然后与经典面对面，名家公开课啊，然后美的流动，美的融合啊，美的绽放，都是生发式的哎，包括带着大家想非遗，带着大家赏好戏啊，带着大家看电影哎，包括我们的早读经典。
1: 是跟我们台合作的，
0: 哎，合作的，包括早读经典跟励志新闻，就是2025年365天，每天早上一篇经典的美文，而且都是由全省的文化馆，甚至还有外省的啊，这个还有一些朗诵家、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来共同的来推动这个全民阅读。
1: 嗯
0: 啊，书香江苏啊，读城行动，哎，我觉得阅读很重要。古人讲一日之计在于晨嘛，啊，我觉得早上的这个时光

0: 如果有一种好的啊、一种美文来滋润你的话，你这一天都感觉是正能量满满。
1: 所以晨读经典您每天早上也都会听吗？
0: 会听，我会听，而且我上班的路上都会听啊，像这些经典美文我都反复听。因为每听一遍里面的一些体会又不同啊，甚至有些美文都不需要去刻意的去背诵它，它自然就能够
1: 流淌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嗯，跟当下的心境贴合的。那正好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能不能也分享一下您近期所读的一些好的文章，或者是一些特别有感触的文字？
0: 比如说
1: 太多了，
0: 太多了，真的太多了，
1: 好难选择。
0: 对对。会，你像文选，我最近在读文选啊，其实前几年也在读。我觉得，像这种中国优秀的经典文化，其实我们这个年龄段好多都没有去把它扎扎实实的去过一遍。因为在这个传统文化里面，有一句话叫这个文选烂，秀才半。啊，如果你能把文选读烂了，那你就是基本上是半个秀才了。就里面有很多的美文，富有哲理的、抒情的，啊，这个游历的，啊，方方面面，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营养库。所以我有时候早上8点多钟到了单位之后，我会先翻一翻，先给我先充个电。
1: 然后一天满满的能量，
0: 对对，
1: 开启一天的工作。
0: 是的，是的。
1: 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之前得知哈，我们的赵老师他随身携带的很多很多的宝贝，也想今天在我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看一看，也是属于有点突击的，让我想到女明星这个翻包日志。那现在我们就是来赵主席开箱视频，我们把赵主席的这个小箱子，还有赵主席随身携带的这个小宝藏都拿过来。
0: 这是我的小布包，里面呢都是我喜欢的一些读的一些古书。我称它为这个文化的小零食。
1: 文化的小零食。
0: 对对对，
1: 你看，不能老吃那种甜食，容易发胖。我们多吃点文化的小零食，就又健康又营养。
0: 对，有时候出去开会啊，或者是中间这个等待的一些空间里面，我觉得要读一读。这个是鸡脖饮啊，
1: 具体因为我也没有看过、
0: 啊、
1: 具体这个是大概讲的什么内
0: 容。这本书呢也是前段时间才淘的。他讲的就是一个这个也是一些诗文集。鸡脖嘛，就是那个脖用它一击，哎，敲击它会有声音，会有那个啊。对，鸡脖饮啊，
1: 我从这个名字感受到一种怎么说呢，立马能让心静下来的魅力。因为那个鸡脖也是那个声音会让人有点助眠啊，静心的感觉，是吧？
0: 是的、而且这里面也都是那个时代的人的一种感悟的东西。我觉得与古通西嘛，其实有些古人我们没有机会能跟他们去把，就像我们这样面对面对话，但是我可以通过他的诗文集去进入他的精神世界，跟古人神游对话。
1: 您经常会在看古人的这些文字的过程当中，特别有对话感，或者您觉得那一刻当下您跟他产生共鸣的那些点，您能说一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小瞬间故事？
0: 太多了，就像我这个《宴请集》似的，里面有好多都是，读书啊，或者是在这个一些这个感悟的东西，就提笔就来，他不需要你，我要刻意，我要创作。那它自然而然的是生发的，比如说像秋玉山感怀啊，包括在这个旅途当中的遇到一个人，然后跟他一起
1: 小记，
0: 一起看了一部电影，也
1: 会。您是和旅途当中的一个陌生人一起看了部电影？
0: 对对，就是那以前那个派的，我当时我在央美读书的时候，回山东的路上嘛，正好认识一个也是在中国传媒大学读书的一个朋友，然后还。对，就回来就记下来了。
1: 旅途小记。
0: 对，
1: 归乡路上识罗君，半步隐关留雅韵，恰值春来风色好，满堂花艳落衣襟。哎呦，我已经有那个画面感了。
0: 对，对对对，就会有一些这个，包括这个，还有一篇是那个，致西之啊，就是。有一年到这个临沂去办了一个展，有一天早上呢6点多钟就起来了，到这个。

0: 旁边的这个西直公园转了一下，然后就想来给西直写了一封小信似的。
1: 嗯，您能在节目当中可以您自己。
0: 对，古来笔法从未移啊，研墨带水总相宜，中和雅正思文道，风送云收止雨奇，坠石奔雷挥剑损，外施内得悟玄机，纸上何处灵犀在，叶满空山花满溪。
1: 我特别喜欢其中的，您看，像这个灵犀，
0: 对灵犀，
1: 然后外施内得悟玄机，
0: 对，就是我其实的一个创作的理念，
1: 嗯，
0: 我觉得纸上何处灵犀在，你纸上的那种灵犀，那种惊人之笔，那样的出彩之笔，从哪里来呢？它就是从大自然，啊，这个呢，而且是又空又虚的，叶满空山花满溪。就那个意境，就像我们秋日游栖霞山，在那个溪畔边上，那个小溪边上，那个枫叶啪落下来，那个四周很寂静的那种禅意感，对，
1: 太美太美了。所以有的时候，好的内容能够瞬间的把人拉到那个即便没有去经历过的那个境遇当中，这也是艺术的魅力哈。
0: 这些都是十几年前写的，
1: 嗯，
0: 包括这个邹鲁寄游。啊，到我的家乡这个邹城，就是孟子的老家。
1: 嗯，
0: 有一个这个义山嘛，我就觉得我爱邹城美，雅胜故里闲，啊，择邻居良善，啊，择邻而居嘛。
1: 嗯，
0: 儒道自自传，四山峰岭秀，摩崖刻金骨，啊，四山摩崖嘛。
1: 嗯，
0: 铁山、冈山、尖山啊。山水居灵气，人文倍真纯啊！晨曦拄杖游，石矶步云端，一山登高台，一览小鲁全。因为登一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啊！飒飒古风劲，皎皎清光寒。最后就是要表达价值观了，素心犹未已，敦化在人间啊！
1: 又是一个更深的意境了，更高的一个视角了。你看，这满满的都是赵主席平时点点滴滴，我觉得是您精神的一个。
0: 因为最近呢，在整理就是以往的一些随笔，我就取了个名字叫《宴醒集》。
1: 会打算要出版吗？
0: 对，我今年也想就是带在身边，平时呢，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大块的时间嘛，就零星的我要改一下，要把有些东西重新给它过一遍。宴醒集，我准备诗文集、艺文集和散文集，有时候也会写一些随笔。可能你要关注我的朋友圈，你会发现我有时候，可能去吃顿饭，然后一个人啊，去在我们家这个楼下，旁边一个服务员的一个举动，可能就引发我的一些思考，回来可能就会写一篇小文章。
1: 哦，立马就写出来。
0: 就是我非常关注那种微小的东西。
1: 嗯，
0: 就是非常关注那个叫什么阶层，就是那个平民阶层的、
1: 大众的这个群体，
0: 对草根的那种。对，我觉得那里面有大美，真纯的、善良的那样的美，恰恰是我们作为搞文艺的人一定要去截取的。什么叫以人民为中心？我觉得就是要观察人民中的那些最美的闪亮闪光点。
1: 最关键的是您包括很多的创作者是可以把这些不仅发现并且用您们的创作才华把它通过你们的作品呈现到大众面前，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
0: 是的，因为我从90年代初刚刚到南京，我就坚持用诗词用文字来记录自己的情感。虽然那时候的文笔很稚嫩，但是那个情感是真挚的。那么等到我50岁的时候，我再来回头去那个时候，我可以在字句上去进行加工，重新斟酌，但是那个情感依然在。如果当时没有记录下来，可能就是一片空白。
1: 所以平时我们的点点滴滴，包括现在新大众文艺，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人其实都可以像赵主席一样，因为那些美都是存在在我们身边的，就看我们是不是能发掘到，能够感受到。
0: 是的，
1: 并且用我们的这个记录的方式把它给记录下来。
0: 对，
1: 我们可能都能出一本属于我们自己的书，只是可能水平参差不齐啊。

0: 对，我觉得新大众文艺提得非常好，就是让我们的每一位大众议员都要成为啊生活的记录者，生活的感悟者，文艺的创作者啊，而且这样的文艺创作才是最接地气，也能够最焕发人性光芒的。
1: 嗯，那从您的角度会去去评判是否专业啊？那他的专业度怎么样？还是更多的只是觉得只要是真实的、有感情的，他都算是一个好的作品？
0: 对，因为专业呢，我们是从这个一门艺术的它的法度、它的技法，或者说它的写作技巧，字法、文法、章法是吧？从这些要，它毕竟还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形式感的东西，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这个文艺的形式，对吧？唐诗之前还有六朝的文呢，对吧？唐诗之后还有宋词，那都是对前面的一种通俗化的一种表达。我觉得形式是次要的，道的核心是最主要的。
1: 那回归到您的特别专长的书法这个领域，篆刻这个领域，怎么样去评判？

0: 的一个感觉，并没有所谓的专业不专业，所以也特别想问到主席，怎么去判断一个作品，我们作为老百姓该怎么去评判，哎，这个我也来看了，这个展览，书法展览、绘画展览我也看了，它究竟好与不好？
1: 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审美呢，它是有层次的，有层次的，
0: 嗯，
1: 但是审美并不是玄乎的啊，并不是说不可触及的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他的审美的角度和他的认知的一种逻辑，
0: 嗯
1: 啊，我们讲大道至简，雅俗共赏啊，其实真正的好的艺术一定是兼顾着这两极的啊，当然也有个性特别突出的啊，这个特立独出的那种风格啊，那是艺术的一种形式而已，但它是不能代表全部的啊，因为我们讲百花齐放嘛，百家争鸣，对。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心目当中的这个书法，首先第一是文气的，文气是第一，它不是粗俗的、野蛮的、粗暴的啊。第二个呢，它应该是雅正的啊，就是这个字能上墙、能挂起来给人看的啊，可以进入公共空间的一种审美，而不是我个人的书斋的一种自我的宣泄。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啊。第三个，我觉得是自然啊，就是你书写的状态、创作的过程是自然的，就像我们在聊天一样，我不是用播音腔在跟你讲啊，在拿腔拿调的这样子，感觉很做作。我觉得是自然啊，自然很重要。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核心啊，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书法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啊。
0: 说得太好了，也是会给我们很多借鉴哈。好，讲到这儿我们要继续开箱，刚才就看了冰山一角哈，我们主席的小小的锦囊袋、啊、接下来
1: 这边是工具、
0: 这个给我们看，这有点像这个同学用的笔袋，
1: 对对、
0: 啊、
1: 这我女儿不用的，我就给
0: 变废为宝了，是吧，
1: 淘汰了的。我
0: 这个里面都是主席的平时日常的工具，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工具哈，我们待会儿请主席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哎，今天有点叫造次了哈、
1: 哎，
0: 直接突然袭击。
1: 这个呢，就什么呢？因为平时啊，要出差啊，要干嘛呢？就手边上要有这个，一些书写的一些用品吧。
0: 就可见主席平日里、
1: 对，
0: 真的是
1: 有蓝色笔，有红色笔、有这个毛笔，还有这个墨汁，也有朱砂的，就是有时候要剧斗一下，要标注一下。反正带上这些这个小锦囊，这个。到哪出差都不怕，都不寂寞，
0: 就看您平时见缝插针的在写、
1: 啊、对，还有小印章
0: 啊，这主席的这个印章哈、
1: 嗯嗯，很小的这个，对，
0: 就是我们平日里的这个小文具袋哈，这是主席的文具袋，另外还有
1: 这个。
0: 这是
1: 还有指甲剪，还有速效救心丸，
0: 这个
1: 速效救心丸都背着
0: 了。但现在都说了，大家还是要关注，还是随身携带。
1: 哎、对对对，速效救心丸都带了。
0: 确实，看来主席也是个比较谨慎的人。
1: 不是，这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其他老同志啊、因为我们跟老同志、老年人打交道比较多，我喜欢跟老年人交流。哎，我觉得这个对吧，有备无患嘛。
0: 也是满满的爱，
1: 既可以助人，也可以护己啊。
0: 嗯，您想的太周到了。好，还有一个古董箱，
1: 对，
0: 我们请主席给我来看看。
1: 这个小箱子呢，也是我的一个读书箱，
0: 可以放这边。
1: 我的一个读书箱里面呢，都是自己的一些这个，
0: 我们来
1: 有些书籍，
2: 对对对，
1: 有些书籍，有些这个小册子啊，还有耳机啊，还有这个湿巾啊，擦脸的，还有暖脖子的，啊，还有这个茶叶，
0: 都知道主席的爱好了。
1: 便签本，有什么临时要记的，要记。
0: 嗯，
1: 现在年龄大了，这个事情多，很多事情容易忘，怕误事，就是要。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0: 就随时随地能记下来。
1: 对对，要记下来。
0: 刚还发现一个细节，就是说，哎，这个箱子，
1: 这个箱子断了，这个年久失修了，
0: 用的时间太久
1: 了。这个箱子还真是，这个箱子有200年历史了，还是个英国货。British made 是英格兰的，这个 SSR

0: 这是在一个旧书这个旧货市场这个旧书店
1: 淘来的、
0: 啊、一个对淘来的
1: 嗯
0: 啊，这是也是这个英国的他们这些小贵族们拎的吧、
1: 嗯、
0: 可能当时是拎什么化妆品啊是啥的啊，反正是一些随身携带小东西
1: 啊，但是也很有感觉、
0: 嗯、
1: 就很有这种范儿哈。看来您平时应该也很喜欢去淘各种宝藏。
0: 我喜欢老东西、
1: 嗯、
0: 旧的人家感觉是垃圾的、嗯、不要的东西我喜欢，
1: 这反而历久弥新哈。那关于更多主席的领域，包括书法啊艺术啊，包括主席公共文化的很多策划、
0: 嗯、
1: 很棒的内容，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来好好聊聊，就在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那我们就稍后再见喽，我们一会儿见。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撑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江苏文艺台，一身文艺气自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4: 真热爱不装腔，
3: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0: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请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啊，我们的赵彦国赵馆长跟大家再次打个招呼。
1: 文艺会客厅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赵馆长。赵馆长真的是一个宝藏 boy， 今天也是突击了，看到了很多我们赵老师带来的各种宝贝哈。您现在看的是什么宝贝？
1: 这是我的一个小本子，叫从我所好，
0: 从我所好，
1: 就是
0: 由心而发，
1: 对，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要顺从我的爱好，对，这个里面呢都是我一些读的一些好句子啊、好诗啊，给他摘录下来的，还有时候写的一些小感悟。
0: 好，您可以选择其中的某一篇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对，也是这个，你看，这个是班固的啊。班梦坚的《两都赋》里面的一句话，且夫道有仪龙，学有粗密，因时而见得者，不以远近易则啊，就是因时而见这个德性的啊，不是因为远近而有别，只要是好的东西，好的这个德性的东西，再远我都要学习啊，就是这样。
0: 这也是一种精神。
1: 对对对，好，
0: 您看您这句话，我觉得就是。
1: 从无所好，
0: 对，从我
1: 所
0: 好，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给现当下很多年轻人一些感悟和引导的，就是能在这一生当中做自己喜爱的事情真的是不容易，要好好珍惜。
1: 对， 对，一个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精神主宰，要有自己的喜好啊，他会支撑你啊，通过一种爱好来去参悟，去感悟一种道的存在啊，由技入道嘛。
0: 是，那您是什么时候爱上书法的？去寻找到了自己所爱的这些领域？
1: 从小在山东的时候，那时候几岁吧，我有一个大伯，他是解放前在山东济南读书，后来呢

0: 他会这个写美术字，会画画。然后呢，他退休之后回到了老家，回到老家之后呢，写一些广告啊，做一些那个，他有一些字帖，然后就到他那去。就有一年，中秋节前吧，去他家看到他在那儿临帖，然后有墨，有那个砚台，有墨，还有那个骨帖，还他在那写，那一下子就把我给击中了。我就觉得哇，太好了，这简直不就是那个古人的生活吗？啊，所以那个时候就给我打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我觉得我也要成为那样的人，
1: 就是初接触，
0: 哎，对，最早的时候，对，然后到了南京来之后呢，就喜欢去看展览啊，长江路啊，江苏美术馆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就是到这个杨公井啊，古籍书店啊，去淘书。
1: 你看，你都淘了这么多宝贝。
0: 这个是对，这个是这些年，那个时候呢，父母给的生活费基本上省下来就都去买书了。
1: 那时候您是上大学吗？还是已经工作了？
0: 那时候在南京，92年来，我是读的是中专。
1: 啊，已经
0: 我没有读过，所以我人生的两大遗憾是没有上过高中，没有上过本科，所以说是中专毕业留校之后，工作了7年吧。7年，然后考取了南艺的研究生。
1: 直接就跨度到研究生了。
0: 对，从那个大专那时候2年之后不是同等学历吗？对
1: 那完全就是不需要那个，
0: 没有
1: 去自学的吗？这个过程当中
0: 啊，对，这个过程很艰辛，因为
1: 学历史，
0: 对自学，外语，政治啊，还有这些专业课，那时候学外语用掉50根圆珠笔芯，啊，
1: 一直在默单词啊，
0: 对，
1: 抄句子，
0: 对，因为他要大纲里面要求要5000单词，那年还第一次考听力，对，
1: 是什么动力能够一直？让你往那个方向去，
0: 我觉得就是热爱。热爱，虽然我早年是学的理工科啊，光纤通信专业，
1: 这个跨度有点大，
0: 但是我的内心里的那颗文艺之梦，那颗热爱文艺的心永远没从来没有这个冷过啊。就像飞蛾扑火一样的啊，扑向了这个文艺的百花园。喜欢古典文学，喜欢书画篆刻，对。
1: 所以就归到您刚才这个上面的这个封面的这个字哈，我觉得
0: 从我所好，
1: 从我所好，包括其实现当下的很多年轻人，包括孩子也是一样的。你用鞭子去抽着他往前走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0: 是的。
1: 只有像您这样有满满的自驱力、满满的自我的这种向上冲的这种能量，
0: 对，就是要渴望，而且要经过自己的不懈的努力，而达到那样的一种状态，才会有一种切肤之痛。
1: 切肤之痛啊。那后来到了南艺研究生，你真正的去学到了自己爱的专业是什么感受？
0: 那简直就像那个老鼠掉到米缸里的感觉。
1: 就海绵一样不
0: 哇，那个时候真的是每天谈的思考的创作全是我喜欢的东西啊，每天晚上要2-3点钟睡觉啊，
1: 2-3点钟睡觉，都在做什么？
0: 就是搞
1: 创作、
0: 写字、刻印章，读那个临那个草字边啊，每天都是浑身是劲儿。那时候最感受最深的就是饿，到了晚上9点钟就饿，
1: 叫废寝忘食了，就一下都9点还没吃晚饭是吧？
0: 对吧？就是饿了，因为在学校吃的有时候那个记得还到那个徐州老垮子去吃烧烤，烤馒头，吃的饱饱的，晚上干活有劲儿，一时搞到3点钟还。对，
1: 就完全忘了时间在走了。
0: 就那几年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有废寝忘食、全心投入、薄暮荣利、甘于寂寞这样的一个封闭的一个时期。就是要让自己要锤炼。
1: 回望你会觉得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安稳，那么踏实，没有辜负任何一点一滴的时光。
0: 没有啊，有时候家里人包括朋友，我说哎呀，你那么苦那么累，你不觉得那吗？我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辛苦过，我觉得
1: 很
0: 幸
1: 福。
0: 对，我从来没有觉得烦，我觉得哎呀太烦了，没有啊。 现在就有点反正觉得没有时间，好想给我放一天假，让我都不要来打扰我，我一个人在那读读书写写字，哎呀，那简直就是奢望。
1: 就是回望那时候全身心创作的时光，会觉得真的很难得，难能可贵。特别是现在您又有要兼顾带团队啊，在这个文化馆很多政务的工作。
0: 因为个体的创作其实并不是那么的让人费神，因为你到了一个单位，要为这个行业，为这班人、这船人要去，去找方向，去怎么把这个行业做好的话，其实还真的是很有责任。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刚到这个文化馆，2022年十月份的时候，我那前三个月晚上三点半就醒，三点半准时醒。醒了就想，今天是要到单位有哪些工作，上级领导要求的和我们怎么去这个用活动来诠释我们的一些政策，一些要求。所以说就是还是很有压力的，
1: 就是肩上的重任已经不是您个人的喜好了，
0: 对对对，
1: 而是要兼顾社会价值，包括整个团队的生存，
0: 对，
1: 方面
0: 对，因为文化馆呢之前我并不了解，那么我就去研究文化馆史，文化馆到底是干什么的，它以前是干什么的，它经历了哪些历史时期，那我们新时代的文化应该做什么啊，所以这些课题必须要去解决的。
1: 但我觉得对您来说不困难，因为您一直在自学的路上不断的成长进步。
0: 也有思考，也因为很多工作呢，因为文化的事情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太大了。
0: 而且像这种公共文化，特别是面向大众的最广泛的人民大众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它不可能见效很快，但是你必须要有思路，要有谋划，而且要有落实，
1: 那么最开始后来到了这个咱们文化馆之后，您首先是刚才您讲的自我学习嘛，那怎么带着团队跟着您一起学习？
0: 是这样子的，我到文化馆之后呢，我觉得首先我们文化馆界要有自己的价值理念，因为经常会有朋友问的，文化馆，你们文化馆是干嘛的？
1: 是
0: 所以我就思考了两句话叫春风化雨，文润万家，就是这是我们的行业理念包括我们的文化馆之业因为有博物馆之业有其他的，但是我觉得文化馆要有自己的职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工作的理念是什么我觉得首先是要这个叫策划一些好的品牌活动，所以说活动是我们的核心，所以我就提出了一个叫以活动塑品牌，以品牌展形象要体现你文化馆的这个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这个社会职能所以说就是站在人民大众的这个角度上去思考工作，去谋划工作，然后推出一些品牌活动，让大家真正能得到实惠的一种文化的一种滋润
1: 这是老百姓都喜闻乐见的而且我会觉得真正把文化带进了千家万户。您看您带领大家策划的这么一个优质的文化活动就备受大家喜爱，并且在这个年初走红，就是小南京非遗专线。
0: 对，这个也是去年我觉得真的很多工作的思路就像这个前面周扬提出的要调查研究嘛，你坐在办公室里全是问题，你一旦走到基层，走到生活当中，全是办法就像这个也是我们跟公交集团，因为去年呢这个文化惠民嘛，我们第一站就选在了南京公交集团，送去了演出这个惠民服务和这个写福送春联那么跟他们这个集团的领导在交流的时候又提到了这个非遗怎么能够融入生活我就这个临时的一个即兴的一个想法我说你可以让非遗进公交车后来我们就想到了乘公交享非遗，打造了

0: 一个非遗专线啊，这个11路和65路啊，这个而且在这个运营的第一天，我们还在公交车上做了一个直播，效果还挺好。
1: 哦，大家老百姓平时乘坐这个11路和
0: 65路，对，
1: 这个非遗专线跟普通的专线有什么不一样？
0: 首先从它的这个车身上面全是非遗的元素，
1: 嗯，
0: 啊，乘公交享非遗，把我们江苏的精彩非遗，喷在了这个车身上，然后车厢内部，这个也有很多的非遗的介绍，让老百姓在出行的时候，在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里面，哎，感受到我们江苏的这个美丽的非遗。
1: 嗯，您选的这个载体就特别棒，因为老百姓，你看公共交通、公交，另外地铁，这都是大家出行经常会用的交通工具。
0: 最近我看到要
2: 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云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

0: 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1: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江苏文艺广播的每天晚上6到8点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今天跟大家来聊聊五一档的电影吧。今年的五一档电影非常丰富啊，数量也是刷新了近年来的五一档之最，从进口 IP 续作到港片经典前传，从现实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主旋律题材，既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也给市场呈现了一场内容很丰富的视听盛宴。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聊看五一档有哪些可看的电影吧。
2: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1: 首先要说的这一部就是经典的进口 IP 续作《穿 Prada 的女王二》，作为2006年经典 IP 的续作，等了20年，终于等到了它的第二部，非常好。原班人马回归，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都在电影里重新回归。这部电影不仅是时尚题材的标杆，也是一代人的职场启蒙。它的续作同样聚焦时尚行业的变革，从上下级博弈到昔日搭档的身份反转，再叠加了米兰达的经典人设，安妮海瑟薇的时尚造型输出是很精准的，锚定了都市女性、情怀党还有时尚爱好者这三大核心群体。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20年前，职场风云就已经是很热门的话题，那看过第一部的人很多已经从当年对职场还抱有滤镜的年轻人变成了今天真的要开会、要做报告、要做情绪管理、要对抗内耗的成年人。所以这部电影的回归，它已经不只是时尚的回忆杀，还有点类似于打工人回溯初入职场的感觉。What are you looking at?

这是麦当娜给穿 Prada 的女王演唱的主题曲 Vogue 啊，有没有想起20年前看这部电影的感受呢？我觉得音乐还有电影其实都是一台时光机，当你在听到那首歌曲的时候，在看到那部电影的时候，就很容易回溯到当初的那个时光里啊。尤其是现在的很多经典电影，新出来的电影都是一些经典电影的续作，那接下来的这一部《五一档》正在上映的电影也是一部经典港片警匪题材的续作，《寒战1994》。现在的续作不仅流行拍续集啊，也流行拍前传。那《寒战1994》就是《寒战》这个系列的前传。时间线的回溯还有权力的较量是核心看点，然后再加上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的演技阵容，精准锁定港片爱好者以及犯罪类型的爱好者。这个是寒战系列10年回归大荧幕的电影，

0: 说到香港电影啊，那已经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了。上世纪有非常多经典的还有辉煌的港片，那就在这个五一档还有一部经典的香港电影重映，是由周润发、张国荣还有钟楚红领衔主演的《纵横四海》，讲了阿海、阿湛、红豆三个盗贼在养父的操控下盗取名画，却惨遭陷害，他们经历了生死考验之后联手复仇的故事，很经典的一个故事啊！现在再看依然剧情不算新鲜，但是依然会有震撼啊！毕竟它是时隔35年以 4K 高清修复重新上映，在大荧幕上面，巴黎街头的飞驰，轮椅上的华尔兹，那些侠气与情谊都将以更清晰的模样重现眼前。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在今日时的我范德比。
1: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0: 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五一档的电影啊，今年的五一档电影的数量可是历年啊，近几年吧，五一档的数量之最，非常丰富啊。前面那一节跟大家聊了今年预售票房比较高的几部，备受期待的几部，那接下来再讲讲按类型啊，来讲一讲五一档的这些电影啊。首先要说的是悬疑片，五一档的悬疑片是迎来了集中爆发。

接下来说说五一档电影的喜剧赛道啊。这些年喜剧片不太好做，所以五一档的喜剧片倒不是很多啊。

时间敢死队，这是由陈思诚执导，然后集结了蒋龙、张弛这样的喜剧人，再搭配杨超越和齐溪，以重症病友抱团救赎作为核心啊，一个笑中带泪的治愈路线啊。另外还有林依晨、张艺凡、孙艺洲主演的《三心两意》啊，他是用一种荒诞情感的喜剧形式来呈现啊，凭借国民演员啊，然后感染力啊，来吸引情侣吧，然后还有年轻观众啊。喜欢喜剧片的朋友可以在《时间敢死队》和《三心两意》当中做做你的选择。

0: 一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好戏正在继续。
0: 盐城剑湖淮聚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专业组展演已圆满落幕，小戏骨们轮番献艺，昆曲、淮剧、西剧等多剧种精彩上演。
0: 5月16号至17号，业余组展演接棒登场，来自全省各地的戏曲小爱好者们将齐聚淮剧小镇舞台，展现戏曲传承的鲜活力量。
1: 5月31号还将迎来寿花典礼，共赴小梅花30周年荣耀时刻。
0: 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客户端，关注江苏文艺广播梨园漫步新媒体矩阵，即可全程观看直播，解锁评委专访、幕后花絮等更多内容。
1: 粉墨传经典，新苗绽芳华。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江苏选拔现场展演，持续精彩，敬请关注。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

0: 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光影留声机，目前是北京时间19:00，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1: 感谢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好好聊一部电影，今天想聊的是最近正在上映当中也是备受好评的一部科幻电影，叫做《挽救计划》。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它的主演是瑞恩·高斯林，也就是《爱乐之城》的男主角。说来也巧，今年正好是《爱乐之城》上映10周年的日子，所以《爱乐之城》这部电影，今年也在电影院的重映当中。那在《爱乐之城》当中，高司令啊是和艾玛斯通，也就是我们称的石头姐啊，两个人谈起了暴雪娱乐等知名科技公司做软件工程师，从小就对科幻小说感兴趣，也一直在创作小说，可惜没有被什么出版公司所看上。从2000年开始，威尔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面发布科幻小说，花了近10年，累积了3000多个核心粉丝。2009年的时候，《火星救援》开始连载，每写完一章就发表在网络上，再根据粉丝的反馈进行修改，并且构建后续的剧情。花了3年的时间，终于把《火星救援》写好之后，有些粉丝就希望他能够在 Kindle 上面阅读，于是威尔又把小说上传到了亚马逊的电子书店，价格很便宜，$0.99，约等于白送。很多粉丝已经免费看过小说，但是还是很愿意掏钱去支持电子书的版本，并充当自来水到处安利。靠着这样的低定价和高口碑，火星救援很快就在亚马逊上面火了起来，之后不仅出版了实体书，还改编成了电影，也让安迪·威尔就这么一炮而红了。

说到这部《救援计划》，不能不提他的小说原著的作者，安迪·威尔，他的小说叙事是很特别的。相较于主流的科幻作品，威尔的小说有两个很鲜明的特点，也是他的作品能够广受喜爱的原因。一个就是没有关注宏大叙事，而是聚焦小人物的命运。从《黑客帝国》《星际穿越》到《三体》还有《沙丘》，最近几十年里面有名的科幻作品，大多讲的都是拯救世界的宏大叙事。这也很好理解啊，毕竟科幻天生就适合承载对巨大危机的想象。而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之下，威尔则是更关注个体的微观命运。像《火星救援》当中的男主，因为意外被独自留在火星，不得不一个人在火星挣扎求生。那挽救计划当中虽然有末日的背景，男主身上也扛着拯救世界的任务，但是威尔更多的把这些只是当作背景，故事的主线依然是男主如何在太空当中不断地解决问题，给自己找到一条生路。同时相比其他科幻作品里面那些高大全甚至带有神性的救世主的角色，威尔笔下的角色都是更接地气的小人物，他们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会为吃喝拉撒等各种琐事操心，经常还会讲个冷笑话，而面对陷入绝境的危机，他们总能靠着理性还有勇气闯出一条生路，创造不可思议的奇迹。这就涉及到威尔作品的第二个特点，通过技术细节来制造爽点。大多数科幻作品的爽点是来自于宏大的视觉奇观，比方说《沙丘》里面的沙虫，《三体》里面的人列计算机和质子展开，或是脑洞大开的科幻点子啊，比如《黑客帝国》里面的母体，《星际穿越》里面的高维空间，这些都是小人物搞不定的大阵仗。但是小人物也有他们自己的高光时刻，威尔的主角就都是熟练掌握各种科学知识又擅长动手的工程师，故事的看点就是看他们如何运用科学知识解决一个个看似无解的难题，给读者知识层面带来的爽感。

今天想和大家来聊聊最近上映的一部科幻电影，叫做《救援计划》，广受好评。它的原著是安迪·威尔的小说。这些年我们其实看过很多的科幻电影、科幻小说，那威尔的小说有一连串的尤里卡时刻。什么叫尤里卡时刻？就是说每当主角看到一些看起来没有答案的难题的时候，他们都能够通过严谨的分析、实验还有推理，从意想不到又符合科学原理的角度给出一些巧妙的解决方案，就会让人感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虽然我们看过很多有对技术持悲观态度的科幻作品，尤其是《黑客帝国》到《黑镜》那些赛博朋克的技术作品，那安迪·威尔是一个技术的乐观主义者，他相信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推动社会进步，造福每个人的生活，所以在他的那些科幻作品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些叙事方式。再加上他喜欢用一些紧凑的节奏、幽默的台词和动人的情感宣泄，这样都使他的作品非常有娱乐化，也很适合影视化。于是他的这本小说《挽救计划》在2021年出版之前就已经卖出了电影的改编权，但是因为要打磨剧本、协调制作还有档期，包括疫情以及好莱坞大罢工的影响，直到去年才拍摄完成和后期制作。好在最终电影的质量很出彩，到今年也终于上映了，对得起这么多科幻小说迷的等待啊！电影里面还有一首歌，让人听完之后念念难忘。我们现在就听到这首《Sign of the Times》。

0: 大家先等。
1: 电影的部分啊，女主角就把这歌唱到这个位置了。听出来这个版本和原版的区别吗？原版是一个男生唱的非常的高亢，但电影里面这个女生的演唱就有点百转千回那个味道了。你能听到那个环境音啊，在众多的人群当中有人对你唱了一首歌，就像你在满是喧嚣的 KTV 房间里面啊，在聚会里面，在年会上，有一个人唱着歌盯着你的眼神看，那个眼神有非常复杂的味道，既倔强啊，又脆弱，既霸道又很无助。所以我觉得惠勒演得非常的好，作为演员，同时他唱的也是让人反复的在回味。这是一部科幻电影啊，但是电影看完之后他的声音一直在脑海里面挥之不去，所以我特地找了这个电影里面属于惠勒这个版本的 Sign of the Times 来和大家分享，是很有延伸感，很有故事感，很有画面感的一个女生演绎版本的 Sign of the Times。 像这样的音乐作品在电影挽救计划里面还不少，挽救计划真的可以说它的音乐选取啊，电影的配乐啊，的确把这部电影的质感又提升了一个 level。 那在稍后半点回来，我们继续会和大家聊聊这部电影。

0: 电影以及分享这部电影的这些精彩的电影配乐。
1: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8: 与您再次相见。
0: 感谢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和大家聊的这部电影是最近啊正在上映也备受好评的一部科幻电影，叫做《挽救计划》。它讲了一个很有趣又动人的太空冒险故事，就太阳系受到了名为噬星体的微生物入侵，这个噬星体会吸收太阳能量，造成气候灾害。于是为了找到对付噬星体的方法，男主角 Grace 搭坐飞船踏上了一场不归的旅程。而在这趟旅程当中， Grace 同样结识了另外一个星球的石头人洛基。与此同时，这样的两个宇宙搭子就此开展了拯救各自文明的冒险之旅。

0: 受限于电影时长的限制，这部电影其实把小说里面的内容删减了不少啊。他把重点放在了 Grace 和那个外星石头人洛基两个人的友情上面，而男主角 Grace 可能是电影史上最迫不得已的救世主角色，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内向的技术宅，从没有想过要拯救人类，只是出于对噬星体的研究感兴趣，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了拯救地球的唯一人选。他没有家人，没有朋友，甚至连条狗都没有，只想一个人静静地生活，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勇敢到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而当他知道自己被选中去执行这个有去无回的太空任务的时候，他的态度是极为坚定地拒绝的，最后还是被打晕，注射了药物才被迫送上太空。就是这么一个不懂人心的技术宅，却在离开地球之后意外找到了自己的牵绊，找到了那个愿意和他一起变得勇敢的对象，那就是外星人洛基。虽然洛基是石头人，他和 Grace 处于两个不同文明甚至是不同的物种，但他们却靠着科学和理性建立起了信任和友情，让彼此从一开始的语言不通到最后愿意为对方牺牲自己。也正是这份打破文明和物种隔阂的情感，成为了这部电影最触动人心的地方。电影里面有一幕我觉得让人印象深刻，是一个 对比，就是在地球上的挽救计划派对， Grace 显得格格不入，好像一个异类独自喝着闷酒，而他在飞船上面和那个外星人举办派对的时候，他却能够全情投入，又是准备礼物又是分享地球的风景，开心的像个40岁的孩子。这让人不禁感叹，其实物种不物种的不重要，只要遇见对的人，哪怕是外太空，你都不会觉得孤单。
1: Well, I woke up Sunday morning with no way to hold my head. Didn't hurt. And the beer I had for breakfast wasn't bad, so I had one more for dessert.

按照刚才的这种说法，人类在外太空也能找到你的朋友，所以这部电影被拍的科幻味道倒没有那么足，反而它的人情味倒是挺足的。这个主演 Grace 是瑞恩·高斯林扮演的，他真的非常适合出演这个角色。从半个尼尔森里面那个孤独的历史老师，到充气娃娃之恋里面的社恐患者，再到银翼杀手2049里面给自己身份和存在意义困惑的仿生人，高斯林是非常擅长演绎这种内向的孤僻的非主流的小人物，所以 Grace 这个角色也几乎是为他量身定做。现在网络上还有一个热门梗，说高斯林在这部电影里面和石头人洛基再次组成了 CP， 算是弥补了《爱乐之城》里面的遗憾。你知道《爱乐之城》里面他是和石头姐艾玛斯通扮演一对情侣，但是最后情感戏是没有圆满的，所以很多影迷意难平，所以从石头姐再到石头人，高斯林算是完成了这份石头的遗憾了。

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你说我还没用劲呢，我
2: 妈没劲了，穷家破户的怕啥呀？
1: 要光我更光明吧也不怕。你说你一个年轻小寡妇，
2: 谁会对一个大肚蝈蝈感兴趣？没事的，不怕啊。你进屋吧。
3: 啊！张炳坤，张炳坤，
4: 你起来，你起来，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
5: 不是，你干啥？
4: 张炳坤，你麻烦大了，我跟你说。
5: 不是你吼啥？你别跟老虎似的，行不行？你让邻居看着，以为我咋地你了呢？
4: 啊！我叫的好，这是你妈咋的了？谁让你让他在那睡的？
5: 谁？
4: 陶德宝。
5: 不是，这我家，我愿意让谁睡让谁睡，咋了？
4: 你太有理了！你昨天晚上怎么说的？你说你们睡这屋，我睡那屋，结果他
5: 咋了？
4: 他钻我被窝了。
5: 不是，你一大活人，你让他钻啊？
4: 咋说话呢你啊？我喝多了，我醉了，我哪知道他来了呢？啊！完了！
5: 那你跟曹德宝的事你俩商量啊？德宝，
4: 他跑了。周炳坤，你说你是不是人呢你？你啥意思啊？你瞅不上我，你直说呀！你干嘛祸害？你是不是人呢？
5: 我怎么混？你这是诬陷你！你把衣服披上！
4: 别碰我！
5: 你把衣服披上，你这样你成什么样子吗？你
4: 我这什么样子还重要吗？能已经这样？
5: 你先披上行不行？先被冻着。
6: 咋了？咋了？这是。天儿啊，咋了？咋了？
7: 哎呀，别冻着，别冻着。来，
8: 你可别冻着啊！哎呀，你这炳坤呐，你这是把样咋的了？
5: 你让他说。
8: 咋了，燕儿？
4: 啊，大娘，我已经不是处女了，昨天晚上来下还是呢。哎
8: 呀，来。你先出去，快出去！事儿啊，要不哭不哭，哎呀，别哭，哭啥呀？哎呀，过了年一扯证，你俩不就是夫妻了吗？你俩不过就是提前了点呗。那提前也不对，炳坤不对啊！我说他，我批评他，炳坤
5: 啊！
8: 你这干的什么事儿啊？真是，
4: 大娘，我知道你喜欢我。我妈喜欢炳坤，我也喜欢他。
8: 哎呀，
4: 可是他不喜欢我。
8: 哎呀，不能，他喜欢你啊！他要不喜欢你，他能跟你那啥是吧？他肯定喜欢你，他跟你那啥呢是吧？啊，还行吧，这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也没啥。
4: 不是跟炳坤。
5: 啊！妈，我外面太冷了，我拿件衣裳我得。
6: 不是你说
5: 拿衣裳
6: 谁谁咋回事？哎，别，你先别走啊！你得说清楚咋回事啊！
8: 哎呀，你先别，
4: 你别走，你自己跟大娘说清楚，你个坏蛋！
5: 我
8: 咋回事啊？这是？
5: 啊，咋回事？
8: 谁呀？
5: 哎呀，曹德宝！
8: 曹德宝！那你是说曹德宝把春燕给强奸了？
5: 强不强奸我不知道，你得问本人呐。
8: 哎呦，这事咋成这样了呢？这。

0: 你说我你这个不争气性的东西，你，哎呀，妈是越替你操心呢、啊，你越不让妈省心。见着个姑娘，你话你都说不利落，妈好不容易给你，我告诉你，以后你连你去等会儿吧，你。
1: 不是你们干啥呀？这大清早起来，一个个你这
0: 不是你说要多好的姑娘啊，要脸有脸，要面有面的，你现在这事儿咋整？我怎么跟他妈交代？
1: 那就不说呗。你就当什么没发生，我取代。
0: 小丑的吧你，说屁话！一个床，这咋整？你说，
2: 燕儿啊，燕儿，
1: 干啥了我？我咋了？我干啥了？你们俩叮咣给我一顿削，跟我有啥关系？我咋了我？
0: 我咋了？
2: 燕儿，
0: 燕儿啊，你看出了这事儿，这也不能怨你哈，你也是受害者，可这事儿他也不能怨炳坤是不是？哎呀，我昨走的时候我就说了，少喝少喝，这喝多了那还能有个准儿吗？再说了，你昨天在这睡觉没查门吧？
3: 大娘，你啥意思啊？你要有啥话你就直说呗。
0: 你知道哈、啊，大娘喜欢你，可现在这样了，你说这事咋办呢？
3: 我也不知道，我这心里乱得慌。
0: 那燕儿，你和你炳坤哥这婚事儿，就你说是不是？
3: 是呢，大娘。
0: 啊，德宝这孩子吧，我见过，也挺好，挺实诚的一个小伙。他对你干了这事儿吧，他得对你负责任，他得给你个说法，是不？
3: 是的，大娘。
0: 燕儿啊，要不这么的吧，你要是觉得德宝也不错，那你俩做夫妻，你看行还是不行啊？
3: 嗯，那样也行。
0: 那就好，那就好。就是不知道德宝他有没有对象啊？
1: 他没有。
0: 没有啊。好，
1: 那要不我就跟他谈谈。
0: 那你就赶紧的，我还得给春燕妈回个话。去。
1: 啊，
0: 去。
4: 自己来就行呗，干啥呀？兴师动众的，
1: 算给你留面子了啊！没叫向阳呢，不是不想在新人面前丢咱师傅辈脸吗？
4: 那你们也不能光听乔春燕一面之词吧？
1: 那说说你这边。
4: 那昨天晚上我确实喝多了，记不住了。不是怎么他说的，我钻他被窝啊？
1: 哦。
5: 你喝多了不记得很正常，这种情况下只能照逻辑分析。乔春燕这么说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4: 好处肯定是没有。
5: 那么结论只有一个，
4: 他说的是事实。
1: 我跟你说啊，我妈现在已经把春燕说通了，她已经同意嫁你了。
4: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呀，我的理想是
1: 娶一个落难民间的高干家的姑娘，等哪天高干解放了，你就草鱼跟着跳龙门。
4: 行，行，笑啥呀？笑啥呀？这想法很可耻吗？
5: 不可耻啊，不可耻。想过上点好日子很正常，但是你得认清目前的形势啊，你已经丧失了在这种想法的资格了。
4: 你知道吗？我身后这栋小楼，以前住着一家高干，兄妹六人，而我最喜欢。

0: 不是阳台
1: 啊。
0: 那现在这老小人呢？
1: 他家被打倒之后就搬出去了，然后我们就搬进来了。以前一家人住的地方，现在住八家。那我学口琴不就是因为这小女孩吗？
2: 德宝，乔石燕虽然不符合你择偶的最高标准，但也不算最低标准吧。咱老百姓家的孩子找媳妇儿，不能奔着最高标准去，能达到中等就很好了。
3: 哎，这话我就不爱听。在我这里，乔春燕那就是最高标准，只要她同意，我马上把她娶了。
4: 啊？喂，大宝，大宝，我问你啊，你觉得我那对象吴倩人怎么样？
1: 挺好啊。
2: 很好啊，你文文静静的，挺秀气的。
0: 行，
4: 是吧？大家都觉得挺好啊。嗯，会过日子，然后勤快，还知道心疼人，哪都好。就是长胡子里天天刮。
1: 啊？
4: 哎呀，
0: 吴倩不女的吗？
4: 德宝，我姓够意思啊，够哥们儿。开导一个人的最好办法，就是诉说自己的不幸。
3: 不是，什么？我什么说什么我不幸呢？我不是那意思啊。
4: 没有，我不是要说我不幸啊。我跟你们说这番话啊，你们千万就是哪说哪了，别问吴倩，人家是一个女孩，我答应我都不说这事儿。我说出来，我是想告诉你，就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德宝，咱是老爷们儿，你做的事儿你得认，说过的话你得算数，人得懂得知足啊。
0: 说说你想法。
1: 其实我第一眼见到春燕吧，我反正我这心就，哎，就怦然心动。
3: 哎呀，
5: 这不要脸！
4: 这么快就把那个小心心公主给忘了
5: 哈？那么多，
0: 你刚才不老小老小的吗？
1: 你听我说完啊！
0: 你说。
1: 后来，理智告诉我，就朋友妻不可欺。能听我把话说完？
0: 你说说说说。
1: 然后我发现，其实春燕对我也有点意思。然后我就想，她不可能同时对你、对我。怎么俩人不能吧？
0: 不能，我跟你讲，你这个认识很准确，就是脚踩两只船这种人也有啊，但是春燕绝对不是，春燕就这么点，我看她长大的，不是那人。
1: 你拉倒吧，你可别扯，
0: 你接着说，
1: 你俩咋就那个生米煮成熟饭呢？我真不记得了。哎，你说两句坤儿，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睡的，我喝多了，你听我说两句话，你搂我吗？等你。
0: 我什么玩意儿？我听你说，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咋煮成饭呢？反正现在结论有了啊，你恭喜你成为我妹夫，
1: 来来，
0: 恭喜恭喜恭喜！
1: 你等会儿，我还有一事呢。锤儿他妈相中的是你啊？咋整啊？
0: 哎，也没事儿。我估计现在我妈正跟春儿他妈聊着呢，正聊着呢。
1: 哎呦，周婶太好了。
0: 好什么呀，我告诉你，从头到尾这事儿就是春儿他妈跟我妈一起传着的，那粑粑擦脚面上了，擦不擦谁擦。
6: 啥？那小子把劲儿给睡了
1: 啊？
6: 哎呀，
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6: 不，大哥你别着急啊。那个啥，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春燕不是在我家睡的吗？那啥，他是失身了。
5: 谁干的？不是敏坤啊！说话呀！
6: 我是敏坤的一个同事，一个叫曹德宝的小子。
5: 我早就跟你说过，别整这事儿，你就是不听啊！这下完了，孩子全让你给毁了，你。
6: 大哥，哎呀，这事儿就出在你们周家，你们母子俩呀，逃不了干系。
7: 不是
6: 闹到法院上，你和秉坤都是被告。
5: 不是，闭嘴吧！你还想闹到法院去？你咋不上天呢？你这要弄到法院去，那春燕这今后他怎么见人呢？你，你咋不长长子呢？
6: 大哥，别。

0: 你烟袋锅子呢？咋掉地上了？
1: 给我就罢，我没一只不要脸的闺女，滚出去！滚滚滚滚！
0: 我咋不要脸了啊？是不是因为淘德宝的事儿啊？
2: 哎，对，春燕啊，你给干妈做个证啊！
3: 什么干妈呀？
0: 套用我师父的话，一日为干妈，终身为干妈，干妈就是干妈，是吧，干妈？我喜欢曹德宝，非他不嫁。
4: 你不是喜欢炳坤吗？
0: 是啊，原来吧，我也以为我喜欢炳坤，可见了曹德宝之后，我才发现我对炳坤那不是喜欢，或者说是喜欢，但不是那种心扑通扑通跳的那种喜欢。这么说吧，我对炳坤是喜欢，对德宝是爱。
2: 对对对对对，那是爱，对对是爱。
4: 曹德宝怎么说？
0: 他说，他比我爱他还爱我。
4: 爸，爱就能干那事儿啊？啊，那是违法乱纪，你知道不？
2: 你个死丫头，别打孩子，你是不是别打？
0: 其实我爸不也干那事儿吗？而且也是在婚前。
1: 行了行了，
0: 对吧？
1: 我你怎么这么说的？
4: 我没跟春燕说那事儿
0: 啊。
4: 你说，
0: 对，爸，我作证，不是我妈说的，是我姐说的。
4: 哎，不还是你？我跟她说的是想教育咱闺女。
1: 拉倒吧你！
4: 哎呀，你看，
1: 哎呀，我没有，什么都是我。
4: 你看咱家姑娘吧，哈，也从来没出过远门，那外边社会多复杂呀。那是他们走的头一天晚上，我跟她说，我跟他们说啊，哎呀，这看人呢，可不能光看表面。你爸是多老实的人啊，那都有忍不住的时候。
1: 净瞎说！
4: 跟男人打交道，那得格外小心。
1: 少乐了吧你！
4: 你

0: 干活。
1: 来，我干了啊！谁要不干这一年都不顺利。
2: 哎呦！
3: 多吃点啊！
4: 小龙，你屁股下面
5: 穿米色毛衣那个
4: 小伙子不错，
0: 深一口啊！
4: 你看他什么架势？
5: 工人，
4: 哟，工人可比咱饭店服务员地位高多了，领导阶级，好。小伙子，
6: 哎，
4: 你就是小吴对象，
6: 是我。
4: 我跟你说啊，你可得对我们小吴好点，在我们这吃饭呢，那追求小吴的人可多了，有干部，还有干部子弟。
7: 听见没有？长点心啊，长点心，
0: 追好点，要是你得先跟跑了。
7: 明白。
0: 这儿，我向你保证，肯定好好照顾好吴倩。
4: 你们先慢慢吃着啊，我再给你们端菜。
0: 谢婶啊，
8: 谢婶，
0: 大姨啊，来吧，来吃吧，来吃。
7: 啊，哎，这块肉啊，这肉好吃呢。
4: 吴倩啊，你现在还天天刮胡子呢？
7: 啊？
4: 你这毛病啊，我问过我师傅，但我没说是你啊，他说能治，真的。
7: 那个，春燕。
4: 嗯。
7: 我们这事儿吧，去医院问过大夫，大夫说他这属于天生的毛病，不能治啊。
4: 中医看过吗？
7: 没有。

0: 我师父老厉害了，祖上三代都是中医。他说这个毛病叫激素紊乱，对，激素紊乱。他家有祖传的秘方，专治这样事儿的激素紊乱。内服10到15副中药，配上外敷的特制膏药，一个月根除。你们也不要大惊小怪的啊，咱们中国女人长这种毛病的少，外国女人长这种毛病的老多了。
1: 哦，对，毛多。
0: 解放前，咱们这儿的外国人好多女的都长胡子呢，都是我师父给治好的。后来10传10，10传100，就传到欧洲去了。欧洲人还坐着飞机过来找他治呢，全给治好了，老厉害了。
2: 呀呀，要是能治好的话，那我就
0: 呀，行了。

0: 从今以后就是铁哥们儿、铁姐们儿了、啊。哥们儿、姐们儿之间就应该是两肋插刀，无话不说。
1: 对，
0: 以后好事儿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不好的事儿也说出来，帮得了就帮，帮不了的说出来，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好，对不？
1: 对，对，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干啥呀？
3: 打小点声，
4: 打整
1: 打亮啊！
4: 怎么样？
3: 小点声，
4: 整一下子啊！
1: 整一下子，
4: 哎，
1: 别别别别！
0: 坐下，坐下，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冷静点行不？
2: 来，我提三杯啊。第一杯，为了我们的友谊。来，这喝，喝，干杯！来，友谊
3: 万岁！
1: 万岁！
2: 万岁！万岁！
4: 谢谢啊。
2: 第二杯啊，为了五千和国庆的圆满，是不是？哎呦
5: 谢谢大家，感谢感谢啊，感谢
6: 东妹子啊，
7: 早日康复啊，
1: 滚！
2: 国庆俺不烦人，你来，国庆你干了，
5: 等我聊了，
1: 没有了，给我倒点。
2: 这第三杯嘛，三杯，
5: 你给我滚啊！
1: 行，
7: 你咋知道我要说你呢？
2: 哎，像德宝这直觉啊，准。这两天啊，我一直寻思，初三那天晚上，要不是德宝以男子汉大无畏的气概果断拿下孙燕，哪有我们今天温暖而又感人的大好局面呢？
1: 啊，酒给我放下，这杯我不喝啊。
2: 不是，咋的？
1: 这跟他有啥关系啊？这都是我干妈的功劳。没有我干妈提供机会、提供场所，让他再有大男子汉气概，也无用武之地，对不？
5: 对。
1: 来，

0: 的事儿就靠你了啊！要不我就真单着了。
1: 站着呀！
2: 这不都站着吗？怎么就那样了？
3: 没事，
2: 交给我吧。
3: 没事，没事，
2: 没事。你徒弟，你长得更漂亮。
1: 老板，
4: 没有女的带着你讲。
2: 行了，就这样吧。
4: 行不了了。
5: 爱情，我们的爱情，平淡的日子因为爱情而熠熠生辉。
6: 咱俩的爱情呢？
1: 你的我不知道。
6: 你有了？哎。

0: 大娘。
1: 快来了。
0: 我这朋友聚会刚散，就晚了一会儿。
1: 要不你请我坐会儿吧。
0: 不了。
1: 不去也好，不去也好。
0: 他咋样？
1: 身子已经很沉了，再有几个月改生了。
0: 行，大娘。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助的，你就告我。我走了。回吧，大娘。

0: 妈，
1: 你这吓我一跳！你这孩子
0: 谁吓谁？这
1: 你上哪儿去了？
0: 你
1: 不跟春燕玩去了吗？等你一天你不回来，我上春燕家找你。春燕说早散了，到哪儿去了你？
0: 我不是，我都这么大人了，一不回家你就满大街找我，你不先丢人，我还先丢人。
1: 我没事，我找你啊。你看，这你爸来信了，贴了两张邮票，这么厚，上午就来了。等等我，这等了一天，你快点的把信念了。
0: 那你自己看呗。
1: 我就能看懂，我让你看。
0: 念，挺厚啊。不是我爸写的，
1: 不是人家那个邮递员说是从四川来的呀。
0: 我的意思是，那个这信是我爸的信，但是写信的人不是我爸。我这字写挺好看的。
1: 你别整那些没用的，你快念呐！
0: 念。素华、秉坤，你们好。哎呦，这你们好肯定是写信人加上去的。我爸没那情怀。
1: 我咋那么多话呢？
0: 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又快到春节了。本来今年春节要回家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临走前想，四川和贵州接壤，是不是就近去看看小荣？孩子这三年多四个年头没见了，我爸叫我姐小名，还说孩子，真是原谅我姐了。
1: 周秉坤，你要再多一句这不是这信上的话，你信不信我削死你啊？
0: 你这打不过我。
1: 我怎么打不过你啊？
0: 干啥真打呀？
1: 我真打了。你
0: 干
1: 那么多废话呢你？
0: 我怎么废？这么读信不得有自我分析吗？怎么
1: 你干什么？
0: 你干啥什么？你看你要打不过我，
1: 你
0: 别打我了。
1: 松开我。
0: 我松开你还打不打我？
1: 不打我。撒开。
0: 不打我啊。
1: 撒开。
0: 撒开。
1: 三个，我不打你，我不打你，不打你，太多还治不了你了。我
0: 读信了，
1: 读啊，
0: 打不过又不打，读行不行？
1: 你再多一句废话，
0: 你削死我！
1: 快点的！
0: 一路上很顺利，
1: 快点、啊！哎呀，
0: 到了贵州地界，我搭上了同行们的卡，我搭上了同行们的卡车。下来走了两三里路就到了小荣信上写的那个村子。在山坳里一个较大的村子里，村子处于一片小盆地山脚处。
2: 碧玉妆层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3: 小朋友你好。
4: 你好，你找哪个？
3: 我找一个下乡的知青，女的，从东北来的，说是在金坝村。
4: 这点都是金坝村，你找的人叫啥子名字？
3: 他叫周荣。
4: 周荣是我们老师。
3: 啊？周荣当老师了？他是我女儿。
4: 啊？
3: 没听说他当老师啊？
4: 会不会火里的孩子重名了？
3: 你知道你们老师家在哪儿住吗？
4: 嗯。
3: 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
4: 这边。
3: 哦。
4: 翻过这个山坡，再走三里路，看到一个山洞，前头有个国旗，那都是我们学校。学校现在在放寒假，老师的家都在学校里头。
3: 你们老师什么时候来的？
4: 我八岁那年，周老师来我们家动员我爸妈，让我上学，我记得特别清楚。
3: 你今年多大了？
4: 十二。
3: 正好四个年头。
4: 顺着这边往上走都是了。
3: 好，我知道了。你好好放牛吧，我自己能走，谢谢。
4: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的教室，晚上就是我们的家。爸，你看我们教室好了。阿月也能占到三分之一，我没去过，不知道长什么样。
1: 操心的事儿不说了。
0: 爸，他是谁啊？我一直想问，怎么带这么个小东西过来？
1: 简单。饿了吧？
0: 我不饿。
1: 我说他肯定饿了。给他弄点吃的吧。
0: 哎，爸，我带你看看我们住的地方吧。来，这边。
1: 那还挺热乎。
0: 在贵州能睡上咱东北的火炕是有福，这儿的冬天阴冷阴冷的。要不是把家安在这山洞里，还想不着这府呢。哼！
1: 看来你对你自己挺满意啊。
0: 没有，我去给他找点吃的吧。
1: 你胃疼的病好点了吗？跟我说说他。那个姓冯的，
0: 他很有才华。
1: 要不你怎么死心塌地的也喜欢人家呢？
0: 你还喜欢王丹凤、王小唐。

0: 我给人家写信了吗？
1: 谁知道。
0: 我告诉你赵荣，我这次专程来就是要跟你谈这个事儿的，你别心里没数。先发誓吧。
2: 发什么誓啊？
0: 冲着我们周家的祖先，为了你哥你弟弟，尤其是你，
2: 一概不懂，而且除了大山之外面的世界也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呢就给他们讲知识讲文化，我给他们讲大山外面的世界，甚至中国外面的世界，从前的现在的未来的，他们特别喜欢听，从他们的眼睛里你就能看出来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听，真有点儿久旱逢甘露的意思，滋滋的往里吸，我特别有成就感。
0: 是吗？
2: 哎，还有啊，这儿的乡民对我特别好，做点什么好吃的、什么茶这样的饭菜都给我往这儿送。哎，我能觉得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尊敬我。不过现在有一点点遗憾啊，就是班级里没有一个女同学。接下来呢，我就要动员乡亲们，让他们把家里的女孩们送来上学。你不相信啊？
0: 我相信。慢慢说啊。
2: 爸。
0: 嗯，
2: 我知道我走的时候特别任性，就想自己，让全家人为我担心，真的特别特别对不起。但是好在我没白来，真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3: 李娘娘以包拯母亲的身份来到了南清宫，受到狄王妃的热情接待。酒饭过后，当李娘娘走到她这古玩架旁，看到寿山福海这个玉雕的时候，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站在他身旁的这狄王妃瞅着李娘娘，她忽然想起来了。她说这个包太夫人一进南清宫，她就注目，觉得她像一个人，一直没想起来她像谁。可在此时此刻，他忽然想起来呀，他像李宸妃。这狄娘娘想到这里的时候，下意识的往后倒退了半步。哎呀，这不是李宸妃吗？这是当年玉宸宫里的李娘娘啊，太像了，太像了。20年前，那个李娘娘的容貌立即呈现在她的脑海之中。她想，这个人如果要活着，她今天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可是遗憾的是，这李娘娘已经死了。谁不知道啊？冷宫失火，这李娘娘被烧死在冷宫之中，朝纲之中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狄王妃想到这里，暗自思忖，人世上啊，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有的这个在天南，那个在地北，偶尔相见，忽然发现两人长得好像孪生兄弟，孪生姐妹。这个包太夫人肯定是包拯老家的人，李娘娘跟他不在一处啊，可是他们两个怎么长得这么相像呢？ 接着狄王妃就问这李娘娘，您瞧着这个玉雕好吗？李娘娘看着这个玉雕什么的，你瞧瞧，我真是岁数大了，我这记性太差了，我想不起来了，那怎么，他是属什么的了？这狄王妃又是一个惊奇。惊奇什么？这什么妈呀，没听说当妈的不知道自个儿的儿子属什么。甭说李娘娘，就连说书的都知道包拯属什么呀。包拯属什么？包拯属猪。说你从哪儿来的？包拯生于公元999年。公元999年那年是己亥年，亥猪，包拯属猪的。所以这是查出来的。但是李娘娘不知道包拯属什么。她没问过他。她连岁数都不知道。她更不知道她属什么了。这两次打奔不能回答狄王妃的问话。狄王妃对这李娘娘感兴趣了。说怎么感兴趣了？这狄王妃出自一种她要探秘的心情。狄王妃心想，这里边有事儿。这包太夫人她跟那个李宸妃长得酷似，而对包拯又知之甚少，这是怎么回事啊？狄王妃想要详细的盘查盘查她。所以狄王妃接着把话头一转，跟李娘娘就说了，包太夫人呐，您大老远的到我这来一趟也不容易，说实在的，今天我跟您一见面啊，咱们谈得很投机，我看这样好不好？反正是八千岁也不在家，咱们两个见面呢很有缘，今天晚上就留住在我这里，咱们晚上沏点茶，好好的聊一聊怎么样？他一说这个话，李娘娘一听，心想，我正想要跟你好好聊一聊呢。所以李娘娘就说了，如果您有时间的话，那我就在您这儿打扰了。好吧。狄王妃马上让人告诉李娘娘带来的包兴，还有包公的夫人李氏，让他们带着那些人役包括轿都先回去。说今天呢，就把包太夫人留在这儿了，在这儿过夜，什么时候走你们甭管了，到时候我差人送他回去。南清宫有的是马匹大轿，这个没问题，狄王妃可以安排。这么一来，包公的夫人李氏还有包兴以及仁义等人抬着轿就回了开封府了。回到开封府，一见包公，跟包公一说，说是这老太太到那之后让狄王妃给留下了，晚上老家俩想好好谈谈唠唠。包公一听心里边暗自高兴，包公心想，说不定这一夜的长谈就能把事情说明白。包拯是这么想的。那边呢，狄娘娘把李娘娘留下之后，傍晚的时候把她叫到自己的寝宫，在寝宫的外间屋里边摆上茶桌，让人沏上一壶好茶，两个人又坐在那里，一直到了掌灯的时候，开始是闲谈，东聊西扯。后来呢，这狄王妃就问李娘娘，说您是包家村的，

这个包家村有多少户人家呀？这李娘娘就在那顺嘴胡说了，说有百十户人家吧。李娘娘心里想，一般来讲，这村子都是百十户人家。狄王妃就又问了，说包家村这姓包的人多吗？李娘就说了，这叫包家村，当然姓包的人很多了。那您的娘家在哪儿啊？也是包家村的吗？李娘娘一听说，这我的娘家不是包家村的，离那包家村还有一段距离。哦，完了之后，这狄王妃突然话头一转，您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晚上把您留在这儿吗？李娘娘一听，啊，这个我还不知道。我告诉你呀，包太夫人，我跟您一见面呐，您使我为之一惊，因为我看您长得这个相貌，像我当年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跟我是非常好的一个姐们儿，我们两个呀，姐妹相称，她比我小点儿，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包太夫人，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李娘娘一听，假作不知。哦，您说他是谁呀？包太夫人，这个人就是皇宫内院里老主皇爷的李宸妃。他在玉宸宫住。这个李宸妃呀，她可是个好人呐。我们两个经常见面，经常谈论。这个人老实、忠厚，心地善良。有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谈起话来特别的投机。您呐，就跟那个李宸妃长得特像。李娘娘心想：特像，她我就是她。但是李娘娘觉得这个时候不能马上说这话，她现在是要了解一下这个狄王妃心里怎么想的。李娘娘在想，如果我要说出来我的真实身份，她会怎么想？因为现在这皇上英明就是狄王妃生的，如果她要一说出身份来，这皇上就不是她生的了，那是她生的。这样的话，狄王妃会不会承认他呀？这是一个难关。第二个难关，那个现在的太后，那刘妃在宫中掌握大权呢。那个刘妃要知道了这个事儿，如果没有狄王妃跟着他一起协助他，把这个事情搞清楚，那个刘妃就会派人对他加害呀。所以说，李娘娘这阵心里边是非常的谨慎，就听狄王妃说：“哦，您认识这个李宸妃，这个人呢，他在哪儿啊？”狄王妃说：“嗨，别说了，这个人呢，已经不在人世了。哦，他是怎么死的？得病死的吗？”狄王妃说：“不是。”宫里边着了一把火，烧死的，被烧死在冷宫之中啊！他怎么被烧死在冷宫里头了？唉，这个事儿啊，真是三言两语呀，跟你说不完。我跟你说吧，他呀，原来在老主皇爷面前是很受宠的，后来呀，有坏人在皇上面前说了他的坏话，皇上就生气了，于是把他打到冷宫。打到冷宫之后，按说这已经是命运不济，可结果屋漏偏逢连阴雨，在这种情况下，冷宫又着了火了，这一着火就把他给烧死在里头了。我当时听着这个消息之后啊，我整整的哭了3天，我天天晚上。

抹眼泪，我就是为他哭啊。我觉得他是个好人，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火烧死呢？这不是苍天没眼吗？我当时想啊，也许他人好，他死喽，给人多留点怀念。我经常在梦里边见到他，我就瞅着他面带着笑容跟我说，黄姐呀，你给我伸冤呐。我说什么？我说你让我给你伸冤，你有什么冤屈呀？然后啊，他就冲我笑了笑就走了。我记得梦了好几天，他都是说这句话，你给我伸冤呐。我说你跟我讲啊，有什么冤讲明白，我好给你去伸呐。他就是不说有什么冤。后来我想，这个人太好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做梦心头想啊，说明他死之后我一直在想着他。好人死了留在活人的心中，直到今天20来年过去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所以今天我看到你在我面前一站，我就觉得好像是李晨飞又活了。如果他要活着的话，那年龄跟你今天这个年龄也差不多。正因如此，所以我就把你留在这里，想晚上借着灯烛，我们喝着茶，好好的谈唠谈唠，引起我对往事的一番回忆呀。鲍太夫人，您听明白了吗？狄王妃这几句话说的过程当中，这李娘娘就已经受不了了。什么受不了了？感情受不了了。她一说当年对李娘娘这一份的怀念，李娘娘这个眼里边已经转了泪了。当她一说今天就因为她和李晨飞长得一样才把她留下来，姐妹要在这相谈相谈，李娘娘的眼泪就下来了。眼泪这一夺眶而出，接着就是泣不成声。李娘娘抽抽搭搭这一哭啊，这狄娘娘一看当时就愣了。哎呦，鲍太夫人，您怎么哭了？是不是我说这个李晨飞的事儿，您感觉到他挺可怜呐？啊，看起来呀，太夫人你也是个好心人，也是个心肠软的人，是不是因为这个呀？说着话，这狄王妃就往旁边拿一手绢过来给他蘸泪。给他这一蘸泪的时候，李娘娘一把把狄王妃的手就给抓住了。她睁着泪眼瞅着狄王妃，颤抖着声音说，黄姐呀，难道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这一句话，这狄王妃当时两个眼睛瞪圆了，在那坐着一语不发，愣在那儿了。啊，你是谁呀？黄姐，我就是在冷宫里边没被烧死的李晨飞呀。狄王妃一听，当时把他的手也抓住了。你是李晨飞吗？是我呀，黄姐，当年我没被烧死啊。这狄娘娘当时愣在这儿了。狄娘娘心想，那怎么会呢？冷宫一场大火变成了一片瓦砾，而且人们在那个冷宫的一片瓦砾当中找到了他的尸体，他怎么说没被烧死呢？狄娘娘想要先探问个究竟，你说说你怎么没被烧死？李娘娘说，黄姐，您不知道吗？当初皇上说我生了个妖怪，把我打入冷宫，后来

0: 他们又定了一个奸计，说我用一个木俑写上皇帝的生辰八字，而且扎上针，诅咒皇帝早亡。他们把这个事情报告了老主，老主荒爷龙颜大怒，立即降旨赐死啊，一壶鸩酒送到了冷宫。冷宫里边两个太监，一个秦凤，一个叫于忠。秦凤和于忠他们两个人知道了我的身世和遭遇，他们两个觉得天理不公啊。当时是于忠替我喝了鸩酒，把衣服跟我更换了，秦凤把于忠的腰牌戴在我的身上，他立即把我从后宫门送出宫去，安置在他的家中，把我交付给他的一个仆人叫范胜。然后秦凤回来才把冷宫烧毁，我跟着范胜逃出了东京。20年过去了，我才活到了今天呐。
1: 听众朋友，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炸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老也等不到这一天，后来范中华当了草洲桥的地保了。突然一天，他说那包拯沉舟放粮，铡了国舅庞玉，转道回京，路经草洲桥。我一听包拯是一个不畏权贵的清官，所以我就告诉我儿子我要去鸣冤。我到天齐庙里边见了包拯，我把自己的冤屈向他如实的讲述。包拯他相信了我说的话是真的，同时我也把我自己身上携带的证物拿出来给他观看。说到这里，这李娘娘往怀里边一伸手，就又把这证物掏出来了。什么玉胆金珠，用龙符包着，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她当时就给狄娘娘看了一下。狄娘娘一瞧，这个没错，那玉胆金珠上面有字儿，因为狄

姨娘娘看过那金花宫刘妃的那个玉胆龙珠，证明这个东西只有这娘娘她才有，这是皇上赏赐的。他把这个证物给嫡娘娘看完了之后，李娘娘把他又带在了身上，接着跟这嫡娘娘说：“包拯说要为我伸冤，但是包拯又说，这个冤要想昭雪，那是十分困难的。他说这样吧，我就认您做干娘，您就说是我的亲生母亲。”回到朝纲中，对满朝文武也好有个交代。这一说，您的这个事情，何日昭雪，那就得见机而再行事了。到在朝纲之中之后，我问他，怎么样子能昭雪我的冤屈？包拯先是想尽了办法，把我失明的双眼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双目复明，不然的话，我是不敢上您的府里来的。正因为我眼睛好了，所以我想起来到您的府里来。我想，即使我的冤屈不能得到昭雪，能跟皇姐见上一面，今生今世五愿足矣，所以我就来了。来到这里，我见到皇姐，您仍然风采依旧。20年过去了，你真是变化不大。在客厅里，我看到那寿山福海的玉雕，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您要知道啊，那寿山福海的玉雕是当年云南的地方官进贡给皇上的。那年你过生日，我想给您送件什么礼物，我就想起了这件东西。我跟老主爷一说，他当时就答应了，所以我把这个东西给你送到南清宫。没想到今天你还把它陈列在你的那个古玩架上，皇姐。这就说明你我姐妹有情仍在呀。狄王妃听到这里，尤其是看到他从怀里掏出来那证物，狄王妃这眼睛里边不但说含了泪了，她急忙站起身来，扑通跪下了：“娘娘千岁，恕我接待不周。”狄王妃这一跪下，这李娘娘扑通也跪下了，搀着她的手：“皇姐呀，您别这么称呼我，我现在是草民一个呀。”俩老太太在屋里边跪着，都流着眼泪，互相搀扶着，把外间屋两个侍女给吓坏了。怎么回事？这两位在这喝茶，那侍女是应该给换茶来的。一壶好茶沏好了，端着刚要进屋，听见这二位在屋里边正哭呢，这侍女就不敢进来，在外边隔着那个竹帘缝往里边瞧，说这二位怎么的了？一看两位哭哭腾，还跪下了，这个扶着那个，那个扶着这个。这侍女心想：这茶水我们是到里边往送还是不送啊？不敢送，不知道屋里边出了什么事儿了。这个时候，李娘娘跟狄王妃说：“皇姐呀，你可千千万万不要对我大礼参拜。”狄王妃说：“好吧，好吧，咱们都起来，咱们都起来。”两个人又都站起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北京时间23: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
2: 给他号完了脉，就问他哪儿疼，就抓哪儿的药。这药吃进去之后，这地儿好了，换别地方疼了。更重要的一点，他精神上这病太重了。刘太后这个人呐，他还很顽强。所谓的顽强，就是他精神上有些个事情他不跟别人说。为什么不跟别人说？他没法说。比方说吧，他老做梦，一梦就梦见那死去的寇珠来了，就瞅着寇珠满脑袋是血，来到刘太后的跟前，指着刘太后的鼻子：“你还我的命，你把我逼死了。”这刘太后半夜吓醒了，眼睛一睁，一身冷汗。要用现在的话说呢，这神经官能症啊，或者叫疫病，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词儿。这刘太后呢，就是这么一种症状。寇珠这个事儿，他不能跟别人讲啊，他能说天天晚上梦见寇珠要要他的命吗？是吧？有的时候呢，他也梦见这李宸妃来了，李宸妃也要找他要命。所以刘太后也是做坏事做的太多了，精神上的负担太重了，不能够自我解脱。但是这个人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他不能把这些事情讲出来。今天呢，他要让皇上到他的病榻前去探望。皇上一听，只好在太监的带领下奔刘太后这儿来了。偏偏走到半道上碰见陈琳了。这陈琳现在在内宫里边也是总管了，但是作为总管，他比那个刘太后手下的郭槐还差了一级。郭槐不但是内宫的总管，别人都管他称为都堂。这郭槐现在比20年前又发胖了，体重增加了40-50斤，整个一个肥肥胖胖的这么一个总管。这郭槐现在已经成了这刘太后的亲近了，经常把朝纲中发生的什么事情及时的向刘太后禀报。那么刘太后觉得自己要参与意见，就把皇上找到病榻前来质问。今天正因为郭槐把朝纲中发生的一些事跟刘太后说了，所以刘太后要皇上上病榻前回话。皇上半道上碰见这陈琳了，让陈琳跟着一起去探看一下太后。陈琳一看就跟着吧，跟着皇帝来到了太后的宫院，走到了病榻之前。刘太后呢，在这床上倒着，旁边有宫娥侍女给是捶腰捶背。皇上一来，马上跪地下见礼：“太后，给太后皇娘见礼。”刘太后斜倚着身子

0: 皇上，皇上来啦！免礼吧，免礼吧，请皇上坐。旁边有人给搬过绣龙墩，让皇上坐这儿了。皇上就说了：“皇娘，近来贵体委和，感觉怎样？”嗨，没什么。跟你说呀，我呀，就是受了点风，身上啊有点酸沉，别的没什么大毛病。今天让皇上你来呀，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
1: 哦，皇娘有话请讲。
0: 皇上啊，我听人说，这个朝纲中有一个上陈州查镇的包拯啊。
1: 有啊，有这么一个人。
0: 我听说这包拯最近还朝了，他到陈州查政，把那国舅庞玉给铡了。
1: 是，有这个事情。
0: 皇上啊，你这皇上怎么当的？啊，国舅那是皇亲国戚呀，这个包拯到那儿查镇去，慢说国舅的罪名还不知确切与否，就即使国舅真有那么重的罪，犯了死罪，也该不着包拯用铜铡把他铡了啊。
1: 皇娘，您有所不知，
0: 因为包拯要查镇陈州，未走之前，我已经给他三道玉札，我说他代天巡守，查镇出了违法之事，可以就地正法。正因为我给了他这样的王命，所以他到陈州才敢如此之行。
1: 哎，是你给了他这权力，他就敢胡作非为。我还听说，这包拯把国舅铡喽，事先都没跟你打个招呼啊。
0: 皇上说：“是啊，我跟他说了嘛，可以先斩后奏嘛。”
1: 你糊涂。
0: 那叫国舅，那是皇亲，不跟你打招呼，他就敢把他铡喽，他多大胆子？他那心里边还有没有你这皇上啊？嗯，如果说他这么做了，那以后别的大臣呢？哎，别的大臣再查出事儿来，也不告诉你，就把那皇亲国戚都给铡喽啊？那你这个皇上还当得有威信吗？皇权哪里？嗯？
1: 皇上说：“皇娘是这样，我想他这样做，在陈州一带，万民称颂啊。国舅的确，他放镇陈州，贪赃枉法，在陈州地面胡作非为，民怨鼎沸，有很多百姓把御状都告到京都来了。包拯收到告他的状子，在案头上垒起来有2尺多高。他把国舅铡喽，百姓称颂，都说大宋国朝是一片晴天。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嘛，皇娘，这有何不好呢？”
0: 这刘太后一听，什么？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呀？这话是这么说，你可以当众这么讲，但是实际真要做起来，他就不应该是这样了。如果都这样的话，你这个皇上最后就成了孤家寡人了。皇上一听啊，他这娘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还要处理朝政，还要干预朝政。皇上心里边很不高兴，但是这是太后，他还不敢得罪。皇上就说了：“皇娘，这样吧，以后我多加注意也就是了。
1: 好吧，好吧，欢儿啊，我是为你担心呐，我怕你这皇上当不好啊。是是是，谢谢皇娘关怀为儿。好吧，你忙你的去吧，我要歇会儿。怎么回事？他说着说着他疲劳了，他要困。这个时候皇上站起身来了，由打这宫里边出来，打算回转自己的宫院，又走到半道上，南清宫的宁总管来了。宁总管给皇上见礼，参见皇上。现在南清宫里边嫡娘娘病重，要请您到病榻上去探视。哦，皇上知道她是嫡娘娘生的，一听说自个儿的亲娘病重，这皇上还真往心里去。因为平素当中嫡娘娘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求让皇上到南清宫去看望她，都是皇上主动地想到自个儿的亲娘在南清宫，她到那里去看望。可是今天嫡娘娘主动地派人到这里送信儿，说她病重，皇上对这个事情很看重，说不定自个儿的亲娘啊真是有了病了，我可得去看看。所以皇帝没回自己的宫院，马上吩咐打到南清宫。皇上一说要上南清宫，这手下这些个内侍们都做好准备啊，皇上出行出宫到南清宫，这一路之上都得做好保卫工作，严加防范，相关细节咱们就不说了。皇上就到了南清宫了。到了南清宫，这时候陈琳可是跟着皇上一块来了，尤其是宁总管跟陈琳也比较熟悉。一瞧这陈琳跟着皇上一块到这儿了，因为刚才陈琳跟着皇上去探看太后了，这回到南清宫来，陈琳对南清宫非常熟啊，所以跟着也一块来了。到在南清宫，来到后宫院，到了嫡娘娘这儿，其实嫡娘娘在宫里边坐着呢，告诉手底下的侍女，吵着点啊，皇上要来了，及早的给我带个信儿。所以这侍女在院里站着，一个传递一个，一听门口人声嘈杂，皇上来了，这侍女一个第一个，哎，快点，皇上来了。那个侍女告诉那个，皇上来了。一直到嫡娘娘的宫院里头，娘娘，皇上来了。嫡娘娘一听，好吧，一听皇上来了，她才站起来，站起来走到自己的床榻跟前，一转身躺床上了，把被窝扯过来往身上一盖，在那儿躺着。皇上由打外边走进来了，来到嫡娘娘的床榻跟前，探身形往下一瞧，娘，您跪体违和吗？哎呀，是啊，我难受啊。您怎么的了？皇上啊，我也说不上我怎么的了，我就是难受。哦，找御医了吗？没有。那我给您请御医。先不用，先不用。我就觉得我有些话竟得说点事儿。你不要以为我是火烧的胡说八道，我今天跟你说的是天经地义的正事儿。跟你说吧，皇上，你不是我生的。那您这话出自哪里？出自哪里？这个话我早应该跟你说，但是我觉得没到时候。可是今天到了时候了，我得跟你说明白了，因为你的亲生母亲来了。我的亲生母亲？我的亲生母亲是谁？你的母亲就是玉宸宫里的李宸妃。这嫡娘娘坐在床上，就把当年狸猫换太子的整个故事
0: 给他寄

讲述了一遍。狄娘娘这亲身经历的故事啊，从头到尾这么一讲，把皇上听得就好像听别人讲小说一样，把皇上听得俩眼发直，听得都傻了。旁边是陈琳，公公陈琳听狄娘娘今天把这些话一说出来，陈琳眼睛里边转了泪了。但是陈琳心里边奇怪啊，今儿是怎么了？怎么狄娘娘今天把这番话说出来了？啊？难道说这李娘娘没死吗？最后狄娘娘把李娘娘逃出皇宫20年的经历也讲了。说孩子，你知道吗？你的亲生母亲沿街要了饭了，可是你在皇宫里边被立为太子，你的亲生母亲为想你想的俩眼都哭瞎了，可是你不知道她是你母亲。你的亲生母亲现在已经来到了东京汴梁了，可是她不敢认你。你作为一国的人王地主，居然不知道自身来自哪里，你怎么来当这个皇上？怎么来治理这个国家？皇上听到这里，被狄娘娘说的简直是无理云雾，不知所以。娘啊，你说了半天，那么这个李娘娘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她现在就在我的身旁。妹妹呀，出来吧。这狄娘娘早安排好的，旁边有8扇玉屏风，她让李娘娘藏身在屏风后面。

出来了，就是那玉胆金珠，外边有龙符包着。李娘娘这个时候把这东西拿出来，说：“陛下，此物你可认得？”把这龙符打开，玉胆金珠往他面前这么一托，皇上定睛一瞧，这是一颗玉胆金珠，上边有字儿：“玉宸宫李妃。”他一看这个，这皇上当时可震动了。为什么？他见过这东西，说他见过李娘娘的这东西，不是李娘娘的，他见过刘娘娘的，也就是现在躺在病床上那太后。这个刘娘娘当初在皇上刚一继位的时候，那阵皇上年纪还小，刘娘娘基本上是管理着国家朝政，有的这些文武大臣心里边有一点不服，对刘娘娘流露出来一点慢待或者是看不起，这刘娘娘就把这东西拿出来了。刘娘娘跟她秘书啊，那就不是八月十五皇上一高兴送给她这东西了。刘娘娘说：“看见这个东西吗？这是老主的赏赐，玉胆金珠，上面有金花宫刘妃，外面有龙符，有皇帝的亲笔，说这就是皇帝留给我的执掌权势的凭证。你们哪个不服？你们哪个有这个东西？”他不止一次地把这边拿出来向大家伙炫耀。他一拿这东西啊，这文武大臣还真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这些大臣们就跪地下磕头，就服从这太后。皇上是从刘太后那里看见过这个东西，后宫里边再没从别人手里看见过这个，可是今天一看见这件东西，皇帝恍然大悟一样，哎呀，玉宸宫李妃。皇上一瞧，这果然这是老主留下的信物啊，这证明了他的真正身份，真是皇宫里的李宸妃。再加上跪在他身后的陈琳已经是放声痛哭：“李娘娘，我没想到您还在人世啊，奴才有罪，我给您磕头了。”陈琳在后边这一哭，皇帝现在认同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他的亲生母亲。狄娘娘在旁边这一催促，所以皇上此时此刻一撩龙袍，扑通跪倒了地下：“皇娘，儿向您谢罪，皇娘

给您见礼。皇上这一承认这个亲娘，往地下这一跪，一说他是儿子，李娘娘此时此刻这眼泪哗的一下子就下来了，泪流满面。皇上没认的时候他还没哭，皇上一认他哭了。为什么？积压在心底里二十来年的辛酸、痛楚、冤枉、冤屈，一切都给倾倒出来了。那个心情真是难以名状，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李娘娘这一哭，皇上跪到地下也哭。李娘娘伸手把皇上搀起来，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这母子二人在这一哭，嫡娘娘坐在床上也在那放声痛哭，陈琳跪在皇上身后也在那哭。这一屋子人都在这哭，偏赶上外边两个宫娥侍女也跟着进来了。他们进来之后一看大伙都哭，他们俩也在这哭。一会儿又来了两个宫娥侍女站在门外，一看满屋子人都哭，他们也在门外哭。他们哭是哭啊，这宫娥侍女不知道为什么哭，他们在那抽抽搭搭的哭。门外面那个问门里边这俩，哎呦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哭啊？门里边这俩宫娥侍女说，我们俩哭，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哭，那你们为什么哭啊？外边这俩说，我们也不知道，我看你们哭我们就哭。好，全乱套了，都哭糊涂了。屋子里边这一通哭啊，哭了半天之后，大家平静下来了。心绪平静下来之后，皇帝落座，李太后也在旁边坐下了。嫡娘娘在旁边就说了，陈琳呐，你快起来吧。陈琳站起身来，来到李太后的跟前，一个是向李太后表示道歉，再有一个向李太后认罪，说太后，您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遭了这么多年的罪，我陈琳有责任。李太后说，哪里说来呀，陈公公你有功啊，要没有你，当今圣上怎么会有今天呢？皇上这才转身问陈琳，说真是当年你把我送到南清宫的吗？陈琳说，是啊，是我用庄和把陛下带到南清宫啊。皇上对陈琳感情可是独特，因为什么？他由南清宫二次再进宫的时候是陈琳陪着他去的，小时候他一记事儿，在皇宫里头就是陈琳陪着他。陈琳对这个皇上不仅仅是把他看作是个小太子那么关照他，更重要的一点，他知道和了解他的身世。陈琳觉得这个小太子生存下来可不容易，他经历了人世上的坎坷，他自己有很多事情还不知道还不清楚。最初陈琳想，也许这个小太子他这一辈子也不会清楚了，直到老死他也不知道谁是他的亲生母亲。可是没想到今天在这里事情揭开了。陈琳一说这个话，四弟仁宗心里边非常高兴啊，说陈公公如此看来，我得对您感恩戴德呀。哪里哪里，陛下微臣有罪呀。陈琳从心里边满存着一腔的愧疚。这个时候嫡娘娘就说了，说今天那个事儿啊，咱们都挑开了，都说明白了，我告诉你们两个宫娥，告诉外边两个侍女，你们不许往外讲，谁要把这个事情往外说喽，你们可就是掉脑袋的罪，知道吗？哎，我们知道了，退下。

不招呼你们，别进屋。好了，屋里这俩出去了，叫着门口外边那俩，走走走走走，快走。外边那俩说，今天这个事儿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说呀。那说，对对对，我们可不能讲啊。另一个说了，今天是什么事儿啊？啊，今天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们也不知道啊。咱不让外面说什么呀？不让往外边说什么呀？就是别说咱们大伙儿在这儿哭，就这个事儿也得保密啊。对，我们知道了。这四个侍女走了，屋子里边就剩下关键的这几个人。狄王妃就说了，说陛下，现在你的身世基本清楚了，下一步就是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件事情，还是就这么蒙着盖着，还是咱把它挑开了说明了，让满朝的文武大臣都知道这件事情，让作恶者得到惩罚，让受冤者得以昭雪。您想怎么办吧？皇上听到这里说，皇娘啊，这个您放心。这件事情一定要把它说明白，不然的话，我们一国之君不知身从何处来，这是什么样的皇帝呀？我今天才知道，您是我的生身母亲。说到这里，他是冲着李太后说的。李太后听到这里，儿啊，我虽然是你的生身母亲，但是狄娘娘的恩情，你也不可忘怀呀。她对你有养育之恩，孩子，你要知道，当年要不是陈琳把你带到南清宫，由狄娘娘把你抚养成人，你活不到今天呐。同时，你还得感谢为你而死的那个程昱寇珠啊。皇上说：“是啊。”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犯恶者必应给予惩罚。是，狄娘娘，您还是我的母亲，您还是我的亲娘。狄王妃说这个话，咱不用多说了，反正这就是这么个事儿了。我就问你，下一步得怎么办？皇上说，下一步这个事情，需要有人专门审问。可是这件事情事过了这么多年，真正的证人现在没有谁了，眼下的证人就在此，陈琳这是一个。再有证人还有谁呢？说杨忠，他是一个证人，这用的证人可是当年的证据拿不出来了。那么如果要审问的话，审问谁呀？现在刘太后病卧在床，我能说审问她吗？要是审问她的话，对满朝文武，对咱们宫廷之中，就是不好说呀。狄王妃说，要审问最关键的一个人，就是这郭槐。这个郭槐当年可是刘娘娘手下的红人，现在仍然执掌着宫中大权，他是朝阳正院刘娘娘手下的亲信。皇上，您有很多朝纲中的事情，刘娘娘怎么知道的？这个太后为什么在床上倒着就能知道朝纲中的事儿啊？都是这郭槐给她通的风报的信儿。这个郭槐呀，就审问他。皇上说：“是啊。”要想审问他，我们的前提是不能走漏风声。如果提前把这个风声透露出去，知道我的亲娘回了朝了，还且住在您这儿了，恐怕这个事情他们就有所准备。有所准备，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掩饰自己当年的罪行。最后，我们落不到实处，对他们无法定罪，找谁来办这个事呢？狄娘娘在旁边说了：“皇上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得找包拯。你想啊，李娘娘是怎么回的朝？”

熬啊，是因为包拯陈州查镇转道回京，路经草州桥才邂逅李娘娘。包拯把李娘娘带到朝中，这个事儿办得非常的合适，非常的妥帖，而且滴水不漏。到现在朝纲中谁也不知道这件事。那么要想审理这个案子，包拯是知详情者，由他来审问最合适不过了。更何况包拯为官清正廉明，执法秉公而断，就应该这样。是啊，我让包拯审理这个案子，要让郭槐怎么能够到堂上去听审呢？郭槐现在在刘太后的面前可是须臾不离呀，刘太后一会儿见不着他，就得问他呀。狄娘娘说，皇上，我倒有个主意，您有什么主意尽情讲来。狄娘娘说，这个事儿啊，就得这么办。说怎么办呢？这说书人常用的一种语言，就是说不需要当面向您交代清楚，就是这么办。最后怎么办的，您一听就明白了。皇上一听，好吧，皇上准备要转嫁回宫了，跟自己的亲娘李太后说，说从今天开始，您也不必回开封府了，您就住在南清宫，跟狄娘娘住在一起，对外不要声张，还要保持这种绝对保密的状态。一旦等着案情审问明白，然后我再大张旗鼓，非常隆重地迎接您还朝进宫。皇上是这么想的。于是李娘娘就在南清宫里边跟狄娘娘就住到这儿了。皇上转嫁回宫，老陈琳是知道这个事情。皇上回到宫院里边以后啊，应该说这一夜是彻夜未眠呐。皇上心里边想，万万没有想到，我作为一国的皇帝，我的身世居然会是这个样子。大宋国朝，皇宫内院居然能出现这种的事情。之所以能出现这种的事情，就是因为皇宫内院里边有了这样的一些人。第二天，皇上没等早朝，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陈琳跟郭槐两个人给我找来，就是我有要事跟他们相商。陈琳是早就知道的，知道今天皇帝要找他，郭槐可不知道。这郭槐最近这几年可了不得了，尤其是这个刘娘娘成了太后以后，在朝纲中独揽大权，不但管着后宫，而且还奢权前殿，文武大臣、国家大事、朝纲的大事，没有他不掺一把的。郭槐呢也跟着瞎掺和，也有些个馊主意歪点子，他只要一出来，这刘太后还就听他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人曾经共守同谋，办了那么一件大坏事啊。所以郭槐呢最近这段时间过得非常的舒心，一个是官职提升了，现在他就是太后宫院里边的总管，人们都管他叫郭总管。叫郭总管呢叫长了还觉得不过瘾，有的人就管他叫郭都堂。郭都堂，都堂是什么呀？都堂这官可大了，宋朝都堂是中书省，正堂叫都堂，这个中书省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务院。说一般来讲，要是称这个中书省中书令才叫都堂大人。可有的人呢为了溜须郭槐，在后宫里边还

0: 管它叫都堂了。这叫都堂，那就说后宫里边他一把。这郭槐呢，还真就暗自承受了。人家管他叫都堂，他也不反驳，他也不说说我不是都堂，没这话。人叫都堂，他也点头啊，哈哈哈哈，一笑过去了。后来人们都觉得他爱听这词儿，干脆就叫都堂。郭槐当了后宫这总管之后，且不说月薪银子，那就甭提多少了。那个刘太后重看他，每次给通个风报个信儿都有赏赐。就他自个儿在外边建立了一个府邸，郭总管府，就在皇城东大街13号盖了一处宅子。这处宅子是与众不同，不但说盖了一处宅子，还娶了4个媳妇儿。说太监还娶媳妇儿吗？哎呦，您哪知道，像郭槐这样到了这总管的份上，他也娶媳妇儿啊。可是今天皇帝一召见他，郭槐心里犯嘀咕，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儿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包公案》。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四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很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

0: 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3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3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3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2: 在第一次拜访过米莱迪之后的第二天，达达尼昂又去了，他受到了比头一天更好的接待。温特勋爵不在场，这一天米莱迪整个晚上都是在接待达达尼昂，他似乎对达达尼昂很感兴趣，问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他的朋友们是些什么人，还问他是不是有时候也想到要替红衣主教先生效力。
3: 正像大家已经知道的那样，作为一个20岁的青年，达达尼昂是相当的谨慎小心的。他这时想起了自己对米莱迪的种种怀疑，他对红衣主教大大的赞颂了一番，说自己当初认识的是卡夫瓦先生那样的人，而不是认识特雷维尔先生，那么他一定会加入红衣主教的卫队，而不会当上国王的卫士。
2: 米莱迪非常自然地又改变了话题，似乎漫不经心地问达达尼昂是否去过英国。达达尼昂回答说，他是被特雷维尔先生派到那儿去采购一匹军马的，他还带回了4匹样品马。米莱迪在谈话的中间咬了2-3次的嘴唇，因为和他打交道的是一个相当老练的加斯科尼人。
3: 达达尼昂在跟头天同样的时间告辞，他在走廊里又遇到了那个美丽的名叫凯蒂的使女。这名使女用一种毋容置疑的含情脉脉的神态看着他，可是达达尼昂一门心思地想着他的女主人，所以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位使女的神态。
2: 接下去的2天，达达尼昂天天都到米莱迪家去，米莱迪对他的招待一天比一天亲切。每天晚上，有时候在前厅里，有时候在走廊里，有时候在楼梯上，达达尼昂总会遇到那个美丽的使女。可是就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达达尼昂对那个可怜的凯蒂的苦苦追求根本就没有注意。
3: 尽管博尔多斯在那场决斗中表现得很出色，他也没有忘记他那位诉讼代理人夫人邀请他去吃的午饭，所以到了第二天1点钟左右，他叫穆斯科栋把他的衣服最后刷了一遍，随后便迈着一个像双喜临门的人那样的步伐向狗熊街走去。他的心在一个劲儿地跳动，他就要在现实中看到他在梦中已经看到过的不下20次的那口大钱柜，那口又长又深，装上铁栓，挂上铁锁，嵌进地面的大钱柜。那口大钱柜他经常听人谈起，而现在诉讼代理人夫人就要用他那双略显干瘦但还算得上漂亮的手，在他欣赏不已的眼光下把他打开了。
2: 再说他原是一个没有财产、没有家庭、四处漂泊的人，一个习惯于在客店、饭馆、酒店和小客栈里混日子的大兵，一个大部分时间

0: 间不得不满足于遇上什么吃什么的美食家。现在他要去尝尝家常菜了，去过过舒适的家庭生活了，去听凭自己接受一些小殷勤了。以表亲的身份每天去吃上一顿好饭，设法使皮肤枯黄满脸皱纹的老诉讼代理人开颜欢笑，以巧妙的手法来骗取年轻的办事员们一些钱，把他们一个月的积蓄当作替他们授课一小时的薪金赚过来。想到这一切，波尔多斯乐得心花怒放。这个火枪手曾经从各个方面听到过很多至今还在流传的有关一些诉讼代理人的传闻，什么斤斤计较了，一毛不拔了，斋戒禁食了，等等等等。可是除了有几件波尔多斯始终认为有点不合情理的过于节约的事情以外，他觉得那位诉讼代理人夫人毕竟是相当大方的。当然这种大方是就一个诉讼代理人夫人而言的，所以他希望看到一座很有气派的房子。
1: 然而刚走到门口，这位火枪手便产生了一些疑虑。这座房子是绝对吸引不了什么人的，过道里臭气熏天，漆黑一片，楼梯上光线微暗，些许阳光是从隔壁院子里通过一些狭小的气窗透过来的。二楼上有一扇低矮的门，上面钉着一些巨大的钉子，就像监狱大门似的。波尔多斯用手指敲了敲门，出来开门的是一个高个儿的办事员，他脸色苍白。这个办事员从来人的魁梧身材看到了他的力量，从他的军人制服看到了他的身份，所以不得不恭敬地向他行了一个礼。
0: 另外一个身材矮一些的办事员站在他的后面，还有一个稍许高一些的站在这第二个的后面，最后面还有一个年仅12岁的跑腿儿，一共是3个办事员。这在当时可以说明这个事务所的生意非常兴隆。
1: 虽说火枪手要到1点钟才会来，可是诉讼代理人夫人从中午起就在向外不断的张望，所以当这位来吃饭的客人刚走进楼梯的门口，几乎就在同时，可可纳尔夫人便出现在他的房间门口。这位高贵的夫人的出现使波尔多斯摆脱了困境，因为当时那些办事员们的眼睛都好奇地盯着他。诉讼代理人夫人高声地说道：
0: 哦，这位是我的表弟，请进，请进，波尔多斯先生。
1: 波尔多斯过的时候，他曾经用探究的目光向厨房里很快地扫了一眼，却没有看到那种通常在美食的殿堂中准备宴席时必定会有的熊熊的炉火以及一片忙碌景象。他顿时感到非常的失望，诉讼代理人夫人也一定感到丢了面子。
0: 诉讼代理人肯定预先知道有这次拜访，因为他见到波尔多斯泰然自若地走到他跟前，并且彬彬有礼地对他鞠躬的时候，丝毫也没有露出惊讶的神色。他在他那把藤椅上用胳膊撑起身子说：
2: 波尔多斯先生，我们好像是表亲吧？
0: 这个老头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色短上衣，瘦小的身体几乎都看不见了，但是他虽然干瘦却仍然很有精神，一双灰色的小眼睛发出宝石一般的光辉，他脸上唯一还有生命的部分仿佛就是那双眼睛和那张做怪样的嘴。不幸的是，他那双腿已经不愿意为他那副骨架子服务了，这几个月以来他这种衰竭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这位可敬的诉讼代理人几乎已经变成他妻子的奴隶了。他就这样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位表弟。如果可可纳尔大师手脚轻健，他也许不会承认跟波尔多斯有任何亲属关系的。波尔多斯自然大方地说：
1: 啊，是啊，先生，我们是表兄弟。
2: 哦，我想是女方的吧。
0: 波尔多斯根本没有听懂那是一句嘲讽的话，而是把它当作一句天真的话了，因此在他的两撇胡子里面露出了笑容。可是可可纳尔夫人却知道天真的诉讼代理人在诉讼代理人中间是罕见的，因此他只是勉强地

0: 笑笑，他的脸却涨得通红。
1: 博尔多斯刚一进来，可格纳尔大师便心神不安地向放在他的项目书桌对面的一口大柜子望了望。博尔多斯知道，这口大柜子的式样虽然跟他在梦中看见的那口不一样，但肯定就是那口会给他带来幸福的大钱柜。而且这口现实中的柜子要比他梦中的柜子高出五六尺，这就更使他欣喜不已。
0: 吃饭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大家走进餐厅，那是一间在厨房对面的光线暗淡的大房间。办事员们仿佛已经闻到了在这幢房子里不常有的香味儿，都像严格遵守时间的军人那样走过来了。他们手里端着凳子准备坐下，已经可以看到他们都在活动着牙床骨，那副模样真有些怕人。博尔多斯看了看那三个像恶鬼一般的人，一边在心里寻思，
1: 啊，天哪，如果换了我是我表兄，我是不会把这些贪嘴的人留下来的，他们真像是一些饿了六个星期的海上遇难者。这时候可可纳尔大师进来了，他是坐在他的轮椅上被他的夫人推进来的，于是博尔多斯也过来帮着他把他的丈夫一直推到了饭桌面前。可可纳尔大师刚一进来，便像他的几个办事员一样，鼻子和牙床骨都微微地动了起来。他说道，
2: 汤的味道真不错。
0: 博尔多斯心里在说，见鬼，他们在汤里究竟闻到了什么了不起的味道。他看到了一盆灰白色的汤，汤盛得很满，可是看不见一丁点油花，汤面上漂浮着不多的几片面包皮，就像群岛中的一座座岛屿。可可纳尔夫人微微一笑，做了一个手势以后，大家匆匆忙忙地落座了。汤首先舀给可可纳尔大师，随后是博尔多斯，随后可可纳尔夫人把自己的汤盆也盛满了，剩下的几片面包皮给了那几位等得急不可耐。见鬼，这件事可真叫人有点伤心，一般来说我是尊重老年的，不过要是炖熟了或者烤熟了以后，我就不大尊重了。
1: 于是他向周围扫了一眼，看看有没有人同意他的意见。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所有人的眼睛都在冒火，都已经在心中吞吃着这只他不屑一顾的出色的母鸡。可可纳尔夫人把那只盛鸡的盘子拖到自己面前，麻利地把两只黑色的鸡爪扯下来，搁在她丈夫的盆子里，把鸡的脖子和脑袋留给自己，撕下一只翅膀给博尔多斯，随后又把那只几乎还是完整的鸡还给了刚才把它端上来的女佣人，让她撤走。我们的这个火枪手还没有来得及去查看每个必然会感到失望人的脸上的表情变化，那只鸡已经不见了。
0: 这时候一盆蚕豆代替失踪的鸡送了上来，这只盆子很大很大，蚕豆中还有几块乍看之下好像还带着肉的羊骨头。可是这种骗局瞒不了这几位职员，原来是灰心失望的神色这时候变成逆来顺受的了。可可纳尔夫人像一个节俭的主妇那样把这道菜分给那些年轻的办事员们。
1: 开始喝葡萄酒了，可可纳尔大师举起一只很小的粗陶酒瓶，在每个年轻人的酒杯里斟了三分之一杯，又给自己也斟了几乎是同样多的酒，接着又立刻把酒瓶向博尔多斯和可可纳尔夫人那边传过去。职员们在各自的三分之一杯的酒里兑满水，随后在喝了半杯以后又再加满，再喝再加，始终如此，以致到这餐饭快吃完的时候，一杯原来像红宝石般鲜红的酒已经变成了淡黄色的了。
0: 博尔多斯战战兢兢地啃着他的鸡翅膀，同时感到可可纳尔夫人的膝盖在桌子底下碰撞他的膝盖，他不免一阵哆嗦。博尔多斯也把他那杯主人非常珍惜的葡萄酒喝了半杯，他尝出了那是难以下咽的蒙特洛伊葡萄酒。对于一个味觉训练有素的美食家来说，这真是太可怕了。

0: 可可纳尔大师看着博尔多斯在喝这种不对水的葡萄酒，不禁长叹了一声。可可纳尔夫人说道，
1: 哦，我的表弟博尔多斯，要不要再吃些蚕豆啊？
0: 可是可可纳尔夫人说话的语气却好像是在说，
1: 请相信我，别吃它。
0: 博尔多斯低声地嘀咕道，呵，我要是尝它，那才见鬼呢。接着他高声地说道，啊，谢谢我的表姐，我已经吃饱了。
2: 大家都不说话，博尔多斯不知道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姿态才好。诉讼代理人一遍又一遍地说，
3: 哦，可可纳尔夫人，我要向您祝贺，您的这顿饭真是一桌丰盛的宴席。哦，天哪，我这是吃完了吗？
2: 可可纳尔大师已经喝光了他的汤，吃完了那两只黑色的鸡爪子和唯一的一块上面稍许带点肉的羊骨头。
0: 博尔多斯认为自己受了欺骗，于是开始卷胡子和皱眉头了。不过这时可可纳尔夫人的膝盖凑进来，轻轻地碰碰他，劝他要耐心点。既没有人说话，也没有再上菜。对这两件事情，博尔多斯都难以理解，可是对职员们来说正好相反，有着一种非常可怕的意义。看到诉讼代理人的眼色和可可纳尔夫人的微笑，他们都在桌子面前慢慢地站起来，更加缓慢地折好他们的餐巾，随后打了个招呼走了。
4: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2: 职员们走了，可可纳尔夫人站起来，从一只食品柜里取出一块奶酪、一些木瓜果酱和一块她亲自用杏仁和蜂蜜做的蛋糕。可可纳尔大师皱了皱眉头，因为他看到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博尔多斯咬了咬嘴唇，因为他看到这餐饭简直没有什么可吃的。他想看看那盆蚕豆还在不在，可是蚕豆已经不见了。可可纳尔大师坐在他的椅子上，晃动着身子，大声地说道，
3: 哦，真正的宴席，这可是真正的宴席呀。
2: 博尔多斯看了看身旁的那只酒瓶，他希望将就着喝些酒，吃些面包和奶酪当做午餐，可是瓶子空了，酒已经没有了。可可纳尔夫妇似乎根本没有觉察，博尔多斯心里想，好吧，我有点数了。他舀了一小勺果酱舔了舔，又尝了一点可可纳尔夫人的粘牙的蛋糕。他想，
0: 好吧，现在牺牲已经做出，哈，如果我没有希望跟可可纳尔夫人一起去瞧瞧她丈夫的柜子里有什么东西，那我就更倒霉了。
2: 可可纳尔大师享用了这顿被他称作过于丰盛的美味的宴席以后，感到有小憩一下的需要。博尔多斯希望他能在饭厅里就地休息，可是这位可恶的诉讼代理人却什么也听不进去，他坚持要把他送回他的书房里去。他还高声地嚷嚷着要躺到那口大柜子前面，为了更加小心起见，他还把他的双脚搁在柜子上面。
0: 于是诉讼代理人夫人把博尔多斯带到隔壁的房间里，两个人开始商量重归于好的基本条件。可可纳尔夫人说道，
1: 博尔多斯先生，您每星期可以来吃三次饭。
0: 哦，谢谢夫人，我不想做得太过分，再说我还要考虑筹备我的装备呢。
1: 哦，是啊，就是那些倒霉的装备
0: 啊，是的，是的，就是那些东西。
1: 可是，博尔多斯先生，您那个部队里的装备到底包括些什么东西呀？
0: 啊，包括很多东西。你也知道，

0: 火枪手是士兵中的精华，他们需要很多对国王卫士和瑞士兵来说都不需要的东西。
1: 不过请对我再讲的详细一点。
0: 一共大概要花到
1: 要花到多少钱？我希望别超过。
0: 不会，我想不会超过2500里弗尔。我甚至相信只要节省着用大概2000里弗尔，我好歹也可以把这些事儿给办成了。
1: 仁慈的天主啊，2000里弗尔，哦，这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产了。
0: 博尔多斯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鬼脸。可可纳尔夫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她继续说道，
1: 哦，那我要问问细节，因为我在生意场上有很多的亲戚朋友，所以我几乎可以完全的肯定，我买这些东西100%要比您自己去买要便宜
0: 啊。我的夫人，如果您刚才要说的是这个意思那就好了。
1: 是的，亲爱的博尔多斯先生，首先您是不是需要一匹马？
0: 哦，是的是的，要一匹马。
1: 好吧，正巧我有办法。
0: 哦，那太好了，这样一来我的马就解决了。其次呢，我需要全部的马鞍，那套东西呢我想只能由火枪手自己去买，而且价格嘛不会超过300里弗尔。
1: 300里弗尔？好吧，那我们就算它300里弗尔吧。
0: 博尔多斯露出了笑容，我们还记得他仍然保留着白金汉送的那副鞍子，也就是说他已经巧妙地把300里弗尔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他接着说，此外嘛，还有我跟班的马，还有我的旅行袋，至于兵器嘛，我的夫人您就别操心了，我全有。
1: 您跟班骑的马您也要准备？哦，您真像是一位大爵爷，我的朋友。
0: 夫人，难道我看起来像一个乡巴佬吗？
1: 不是的，我只是想对您说，一头漂亮的骡子有时候和一匹马同样是有气派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您能替您的跟班找到一头漂亮的骡子。
0: 骡子成，有一头漂亮的骡子也成。夫人您说的对，我看见过有些西班牙大贵族的随从都是骑骡子的。可是可可纳尔夫人，骡子的头上要带一些羽毛装饰，脖子上还要挂铃的，这您一定得记住。
1: 这您可以放心。
0: 那么剩下来的就是旅行袋了。
1: 这一点您一点都不用担心，我丈夫有5-6只旅行袋呢，您可以挑一只最好的，其中有一只他最爱使用的，大的简直可以把整个世界都装进去。
0: 哦，我的夫人，这么说您那只旅行袋是空的了？
1: 当然是空的。
0: 哈，可是我需要的旅行袋是一只装满东西的旅行袋，我亲爱的夫人。
1: 哦，天哪。
2: 可可纳尔夫人又叹了几口气。临了，其余的装备也一件件用同样的方法讨论过了。结果是由诉讼代理人夫人拿出800里弗尔现金，再提供一匹马和一头骡子让博尔多斯和穆斯克栋两位使用。
0: 这些条件讲定以后，博尔多斯便向可可纳尔夫人告辞。可可纳尔夫人向博尔多斯做了好些媚眼，想把他留住，可是博尔多斯推脱说队里有急事在等他，所以诉讼代理人夫人只得向国王的公务让步了。于是我们这个火枪手终于饿着肚子悻悻然地回去了。
3: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

0: 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1: 尽管有自己良心上的呼喊和阿多斯的明智的忠告，达达尼昂对米莱迪的爱情却在与日俱增，所以他每天都来向米莱迪献殷勤。这位喜欢冒险的加斯科尼人深信米莱迪迟早会给他回报的。
2: 一天傍晚，他春风得意地又来到米莱迪的家里，他在大门口遇到了米莱迪的使女。可是这一次，漂亮的凯蒂不限于在他身边经过的时候碰碰他，而是温柔地抓住了达达尼昂的手。达达尼昂心想，好啊，他受了他女主人的嘱咐，要带什么信给我吧。于是他瞧着这个美丽的姑娘，显出了他所能显出的最最得意的神情。使女吞吞吐吐地说道，
3: 啊，其实先生，我很想跟您讲几句话。
2: 啊，说吧，我的孩子，说吧，我听着呢。
3: 可是在这儿没法说，我要对您说的话很多，而且是相当秘密的。
2: 哦，是吗？那怎么办呢？
3: 其实先生，您是不是愿意跟我走？
2: 哈，随便你去哪儿都行，我漂亮的孩子。
3: 那么请来吧。
1: 凯蒂本来就没有松开过达达尼昂的手，这时候就拉着他登上了一条阴暗的螺旋式楼梯，走了15-16级以后，推开了一扇门。他说，
3: 请进来，骑士先生，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可以谈了。
2: 啊，这是什么房间，我漂亮的孩子？
3: 这是我的房间，骑士先生，通过这扇门可以直接进到我女主人的房间。不过请放心，她不会听到我们说话的，他从来不在午夜之前回到房间里睡觉。
2: 达达尼昂向四周扫了一眼，这个小房间的清洁和雅致叫人赏心悦目，可是他的眼睛却不由自主地盯着凯蒂对他说的那扇通向他女主人卧房的门。凯蒂猜出了年轻人的心事，不禁叹了一口气，说道，
3: 哎，这么说您真是很爱我的女主人了，骑士先生。
2: 啊，我已经爱得发疯了，爱得我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我的凯蒂。
3: 哎，先生，那真是太遗憾了。
2: 哦，真见鬼，你看这件事里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吗？
3: 因为先生，我的女主人根本就不爱您。
2: 哦，是她派你来告诉我这些的吗？
3: 不是的，先生，只是因为我关心您，所以才下决心把这件事告诉您。
2: 哦，谢谢你，我的好凯蒂。不过我只谢谢你的好意，因为这个秘密让人听了很不舒服，我想这一点你也会承认的。
3: 换句话说，您根本不相信我对您说的话，是吗？
2: 啊，这样的事情总是很难让人相信，我漂亮的孩子，即便只是出于自尊心。
3: 所以您不相信我，是吗？
2: 啊，我承认，除非你能对刚才说的话拿出一些证据来。
3: 那您对这个有什么可说的？
2: 凯蒂一边说着，一边从胸前取出一封信来。达达尼昂赶忙抓住那封信说，啊，信是给我的吗？
3: 不是的，是给另外一个人的。
2: 什么？给另一个人的？
3: 是的。
2: 什么名字？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德瓦尔德伯爵先生。
2: 圣日耳曼那个场面立刻就闪现在这个自负的加斯科尼人的脑海当中，接着他动作迅速地撕开了信封。凯蒂看到他正在拆信，不由得叫了起来。
3: 哦，我的天主，骑士先生，您这是要干什么呀？这不是您的信。哦，
2: 我吗？我什么也没干。
1: 达达尼昂一边说着，一边读起信来。信上写着，您没有答复我上次给您的信，您是生病了，还是忘了您在德基斯夫人的舞会上对我使的是什么眼色？现在机会来了，伯爵，请别错过。
2: 达达尼昂的脸色发白了，他以为自己的爱情受到了伤害，实际上是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凯蒂用充满同情的语气说道，
3: 哦，可怜的亲爱的达达尼昂先生。
2: 哦，你在同情我，我的好姑娘。

0: 不是的，我真心真意地同情您，因为我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儿。
1: 你知道，你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
0: 是的。
1: 啊，好吧，你与其同情我，还不如帮我向你的女主人复仇呢。
0: 您想在他身上怎么复仇啊？
1: 我要战胜他，取代我情敌的位置。
0: 事情的，其实先生，
1: 为什么？
0: 有两个原因。
1: 两个原因？哪两个原因？
0: 第一个原因是我告诉过您，我的女主人永远不会爱您的，
1: 啊，但是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0: 因为您伤了她的心。
1: 我伤了他的心？怎
0: 是
1: 么
0: 的。
1: 会？我自从认识他以后，我一直像一个奴隶一样的匍匐在他的脚下过日子。说呀，到底怎么回事？我求你了。
0: 这件事情我永远也不会对人说的，除非有人能看到我灵魂的深处。
1: 达达尼昂第二次又看了看凯蒂，这个年轻姑娘鲜艳的外貌是很多贵夫人甘愿用自己的桂冠去换取的。达达尼昂说道：“哦，凯蒂，凯蒂，只要你愿意，我是能看到你灵魂深处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亲爱的孩子。”
2: 说完，达达尼昂吻了凯蒂一下，这个可怜的孩子脸顿时红得像樱桃一样。凯蒂高声地说：“
0: 啊，不，您并不爱我，您爱的是我的女主人，您刚才还在对我这样说。”
1: 但是这并不妨碍你把第二个原因告诉我吧。
0: 哦，第二个原因是，就是，其实先生，在爱情上，人人都是为自己的。
1: 直到这时候，达达尼昂才想起了凯蒂的忧伤的眼神。他每次在前厅里、楼梯上和过道里遇到他的时候，凯蒂的手总是轻轻地碰他，还有他那强忍下去的叹息声。可是，达达尼昂一心都在想讨好贵夫人，对使女是不屑一顾的。猎鹰的人是绝不会去关心小麻雀的。
2: 可是这一次，我们的加斯科尼人一眼便看到了可以从凯蒂刚才如此天真，或者说如此不顾脸面地承认的爱情中得到的好处。中途截获送给德瓦尔的伯爵的书信，在女主人的身边有一个内应，在任何时候进入和女主人卧房相通的凯蒂的房间。为了得到米莱迪，达达尼昂已经在想到牺牲那个可怜的姑娘了。他对年轻的姑娘说：“
1: 哦，好吧，我亲爱的凯蒂，要不要我对你有所怀疑的那种爱情给你一个证明呢？”“
0: 啊，证明哪种爱情？”“
1: 啊，当然是证明我完全准备对你倾心相爱的爱情了。”“
0: 啊，对我？怎么证明呢？”“
1: 今天晚上，我用平时陪伴你女主人的时间来陪伴你，你愿意吗？”“
0: 啊，好的，我非常愿意。”“
1: 好吧，我亲爱的孩子，来，过来，让我对你说，你是我看到的最最漂亮的使女。”
2: 达达尼昂一边说着，一边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他对凯蒂这样说，而且说得又那么动听，因此那个巴不得要相信他的可怜的姑娘终于相信了他。于是达达尼昂想把这个姑娘抱在怀里做些亲昵的事情，不过是达达尼昂感到大为吃惊的是，凯蒂的抵抗相当坚决。在进攻和防卫中间，时间过得飞快。
1: 半夜的钟声敲响了，几乎就在同时，他们听到了米莱蒂房间里的打铃声。凯蒂高声说道：“
0: 哦，伟大的天主，我的女主人叫我了，走吧，你快走。”
1: 达达尼昂站起来，好像想听从他的话似的，抓起了自己的帽子。可是紧接着，他并不是去打开通往楼梯的门，而是去打开了一口大厨的门，钻了进去，躲在米莱蒂的连衣裙和睡衣之间。凯蒂嚷道：“
0: 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1: 达达尼昂事先已经取下了钥匙，这时候他一声不响地把自己锁在大厨里面了。只听到米莱蒂尖声叫道：“
3: 喂，我打铃，你怎么不来，凯蒂？你睡着了吗？”
1: 接着，达达尼昂听到有人猛地打开了两个房间之间的门。凯蒂赶忙向他的女主

0: 人迎上前去，一边高声说道：
1: 啊，我来了，夫人，我来了。
0: 两个人都走到隔壁的卧房去了，因为两个房间中央的那扇门还是开着的。但达尼昂听到米莱迪还在训斥他的使女。过了一会儿，女主人的怒气终于平息下来了。在凯蒂伺候女主人换装的时候，谈话的内容落到了达达尼昂的身上。米莱迪说：
2: 啊，怎么了？今天晚上我没有见到我们的加斯科尼人。
0: 凯蒂回答道：
1: 啊，怎么，夫人，他没有来吗？会不会是因为他不能如愿而去另打主意了？
2: 啊，不会的，一定是特雷维尔先生或者是埃塞尔先生使他耽误了时间。对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凯蒂，我已经抓住他了。
1: 那将来您准备把他怎么办呢？
2: 啊，将来我把他怎么办？放心吧，凯蒂，在这个人和我之间有一件他不知道的事情，他差点害得我失去了红衣主教的信任。哼，我以后是要报复的。
1: 啊，夫人，我原以为您是爱他的。
2: 我爱他？哼，我恨死他了。他是个白痴，他曾经把温特勋爵的生命掌握在他自己手里，可是又不杀掉他，结果使我损失了每年30万里弗尔的年金。
1: 啊，是的，是的，您的儿子是他叔父的唯一继承人，在您儿子成年以前，您是可以享用他的财产的。
0: 听到这个外表温柔的女人用她难以掩饰的尖锐的声音指责自己，指责她没有杀掉一个对这个女人充满友情的人，但她那样不由得连骨髓里也发冷了。米莱迪接着说道：
2: 啊，所以嘛，要不是红衣主教叮嘱我要好好的对待他，我本来早已经可以对他进行报复了。不过我不知道红衣主教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1: 嗯，是这样啊，可是夫人，您对他爱着的那个小女人却没有好好的对待。
2: 啊，是掘墓人街的那个服饰用品商的老婆吗？这个傻瓜不是已经忘记了还有这么个女人吗？哈哈，这样的报复真是太妙了。
0: 听了这些话，一阵冷汗从达达尼昂的额头上流下来，他暗想，这个女人真是个魔鬼。他接着再听，可惜换装已经结束了。米莱迪说道：
2: 好了，回你自己的房间去吧，明天想法子去拿回信来，就是已经交给您的那封信的回信。
1: 是给德瓦尔德先生的吗？
2: 当然是给德瓦尔德先生的。
1: 可是这个人看上去跟那个可怜的达达尼奥先生完全不一样。
2: 好了，走吧，小姐，我不喜欢议论人。
0: 达达尼奥听到中间那扇门关上了，随后又听见米莱迪把他那边的两道门栓插上，把自己关在他的卧房里。凯蒂这一边呢，他也把钥匙转了一圈，把门锁上了，但是声音非常轻，达达尼昂这时候才推开了大厨的门。凯蒂悄声地说道：
1: 啊，我的天主，您怎么了？您的脸色怎么这么白呀？
0: 哦，可怕的女人呐、
1: 啊！好了，您别说话，别说话，您走吧。我和米莱迪的卧房之间只有一道隔墙，两边说话都能听见的。
0: 哦，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走的呢。
1: 怎么？你为什么不走啊？
0: 或者说，至少我要再过一会儿再走。
3: 达达尼昂说着，把凯蒂拉向自己的身边。凯蒂无法再抵抗了，因为一抵抗就会发出很大的声音，所以他只能让步。这是一个针对米莱迪的报复行动。达达尼昂发现，报复能得到至高无上的乐趣，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他首先利用对凯蒂的影响去设法打听伯纳修太太的目前情况，可是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对着十字架向达达尼昂发誓说她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她女主人的秘密她从来只能知道一部分，不过她相信伯纳修太太肯定还活着。
0: 至于从前那个几乎害得米莱迪失去红衣主教信任的原因，凯蒂更不知道原因了。不过对这件事情

0: 但他尼昂知道的比凯蒂的要多些。在他离开英国的时候，曾经看到米莱迪在一艘当时不准离境的船上，所以他怀疑这跟钻石坠子有关系。不过在这些所有的事情当中，有一件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因为他没有杀掉这个女人的小叔子，所以米莱迪才真正的恨他，咬牙切齿的恨他，不可理喻的恨他。
1: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2: 第二天，达达尼昂又来到米莱迪的家里。米莱迪的情绪很不好，达达尼昂怀疑这是因为他没有收到德瓦尔德先生的回信，所以才生气。凯蒂进来了，米莱迪对他的态度很生硬。凯蒂向达达尼昂丢了个眼色，意思是说，我为您在受苦，您看到了吧。
0: 可是在这次会见快结束的时候，那头漂亮的母狮子的态度变得温和些了，他带着微笑倾听达达尼昂的甜言蜜语，甚至还伸手给他亲吻。达达尼昂在离开他的时候心中有些茫然，不过他不是一个轻易会被搅糊涂的小伙子。在他向米莱迪献殷勤的时候，他心里已经盘算好了一个小小的计划。他在大门口找到了凯蒂，像头天晚上一样，他上楼进了这个使女的房间里。凯蒂已经受到了他女主人的一顿痛斥，说他干事漫不经心。米莱迪搞不懂瓦尔德伯爵怎么不给他回信，吩咐凯蒂第二天早上9点到他卧房里去取他写的第三封信。
2: 达达尼昂说服凯蒂第二天早上把那封信送到他的家里去。这个可怜的姑娘已经是神魂颠倒，她的情夫提出任何要求她都答应。以后的事情和头天完全一样，达达尼昂躲在大厨里，米莱迪呼唤凯蒂替他卸妆，然后把凯蒂打发走以后把自己卧房的门关上。达达尼昂也像头天一样，一直到次日清晨5点才回家。
0: 在11点钟，他看见凯蒂来了，手里拿着米莱迪新写的信。这一次，这个可怜的姑娘甚至没有跟达达尼昂争论，听凭他随意处置那封信，因为这个女孩的身心已经都属于这个英俊的军人了。达达尼昂拆开信，看到了以下内容。
2: 为了表示我对您的爱情，这已经是第三次写信给您了，请当心，别让我第四次写信给您说我恨您。如果您为对待我的方式感到后悔，送这封信来给您的这个姑娘就会告诉您，一个上流社会的男子应该如何求得宽恕。
0: 达达尼昂在看信的时候，脸色由红转白，由白转红，来回变了好几次。一直在注意着达达尼昂脸色的凯蒂说道：
2: 哦，您始终在爱他。
0: 哦，不，凯蒂，你搞错了，我不再爱他了，可是我要为他对我的蔑视进行报复。
2: 哦，是的，我知道您要怎么报复，您已经对我说过了。
0: 啊，凯蒂，这对你有什么关系？你很清楚我爱的只有你一个人。
2: 这我怎么知道呢？
0: 你当然可以从我如何轻蔑地对待米莱迪当中知道的。
2: 凯蒂叹了一口气，达达尼昂拿起了一支羽毛笔写道：
0: 夫人，在此之前，我始终怀疑您前两封信真的是写给我的，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我能配得上您如此的垂青，而且我的健康状况很差，所以迟迟没能给你回信。可是今天不仅有您的来信，还有您的使女，都向我证实了我有幸得到了您的爱情，所以我才不得不相信您对我这种过度的优待了。您的使女不必告诉

0: 告诉我，一个上流社会的男子应如何求得宽恕。今天晚上11点，我一定来请求您的宽恕。现在在我看来，再拖延一天也是对您的新的冒犯。您使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瓦尔德伯爵。
1: 这是一封冒名顶替的信，但他那样的企图是很简单的，通过凯蒂的房间进入他的女主人的卧房，利用米莱蒂突然看到他时产生的惊讶、羞愧和害怕去征服他。他当然也可能失败，可是有时候就应该去碰碰运气。一个星期以后就要开战了，一定得奔赴战场。达达尼昂没有时间去编织完美的爱情。年轻人一边把盖上封印的信交给凯蒂，一边说道：
0: 拿去，我的女孩，把这封信交给米莱蒂，这是瓦尔德先生的回信。
1: 可怜的凯蒂的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他猜到了这封信里的内容。达达尼昂对他说：
0: 哦，听我说，我亲爱的孩子，你也明白，这件事情不论结果如何，总得有个了结。米莱蒂可能会发现你第一封信没有交给伯爵的跟班，而交到了我的跟班的手里。他也可能发现是我拆了另外两封本该由瓦尔德先生拆的信，这样的话米莱蒂就会赶走你，而你是了解他的，他这样的女人的报复不会只限于只把你撵走吧。
2: 哦，我这是为了谁才冒这样的险呢？
0: 为了我呀，为了我。我很清楚我的美人，所以我非常感激你，这一点我可以向你发誓。
2: 可是您的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呀？
0: 啊，关于这一点，米莱蒂会告诉你的。
2: 哦，不，您不爱我，我真是不信。
0: 对付这种指责，有一种回答总是可以把女人们骗住的，那就是好好的亲吻她们。达达尼昂就用这种回答，使凯蒂陷在了极大的误解当中。然而凯蒂在决定把这封信交给米莱蒂之前哭了很久，不过最后她还是下了决心，这也是达达尼昂一心指望的。此外，达达尼昂还答应晚上早一点离开他的女主人，而且在下楼以后再上楼到他的房间里去。这个许诺终于使凯蒂得到了些许安慰，他拿着这封冒名顶替的信走了。
3: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云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好戏正在继续。
0: 盐城剑湖淮剧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专业组展演已圆满落幕，小戏骨们轮番献艺，昆曲、淮剧、西剧等多剧种精彩上演。
0: 5月16号至17号，业余组展演接棒登场，来自全省各地的戏曲小爱好者们将齐聚淮剧小镇舞台，展现戏曲传承的鲜活力量。
1: 5月31号还将迎来授花典礼，共赴小梅花30周年荣耀时刻。
0: 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客户端，关注江苏文艺广播梨园漫步新媒体矩阵，即可全程观看直播，解锁评委专访、幕后花絮等。